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0: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滁州的一些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我们来说，在10月9号，滁州市琅琊区中医文化街区正式开园，作为滁州市唯一具备涉外涉港澳台及华侨婚姻登记办理资质的机构，琅琊区婚姻登记处立足本土资源，将婚姻服务延伸至皖东中医药文化传承街区，打造了以岐黄为媒、喜结琅琊为主题的复合型服务空间，为新婚夫妇提供更加庄重、温馨、有意义的颁证体验。
9: 小院取名喜悦，寓意新婚有喜，阖家欢悦。依托街区的古建筑风格，院内精心设置了中式颁证厅、婚俗文化展示厅和新人打卡墙。在这里，新人不仅能举办庄重简约的颁证仪式，还能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婚俗文化的魅力。小院集婚姻登记辅助、新婚公益颁证、婚俗文化展示、婚前健康宣教以及家风课堂于一体，使琅琊区跳出传统窗口办证模式，向外拓展婚俗改革实践的重要载体。
10: 开园之后，琅琊区民政局将会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面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一是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服务，将结婚登记、户口迁移、免费婚检等11项关联事项整合为一窗受理一次办结，极大简化办事流程。二是在520、七夕等特殊节假日开展为爱加班延时服务，满足新人领证的需求。第三是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婚前辅导与矛盾调解服务。四是联合中医团队定期开展婚前健康宣教和中医康养科普体验活动，将健康理念融入新婚生活。第五个方面是积极探索婚姻登记加婚俗文化融合模式，通过举办集体婚礼、颁证仪式等活动，引导新人树立文明、简约、时尚的婚恋观。
9: 以文化涵养婚俗新风，以健康守护万家幸福。琅琊区民政局将以喜悦小院为平台，持续打造属于琅琊皖东地区有辨识度的婚俗改革示范阵地，让婚恋登记不再是简单的行政程序，而是一场充满仪式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文化体验，为每一对新人送上最美好的婚姻祝福。
10: 是的，我们通过图片能够感受到这个现场布置的非常的具有仪式感。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0: 近日，南桥区水利局依托安徽省碗土制配土石方综合利用平台，成功促成全区首单跨项目土石方智能调配。宁楚省际毗邻新型功能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产生的 1.98 万方富余土方，经平台线上撮合，精准对接至康庄路道路工程借方现场。两项目工期衔接，运距仅 2.4 公里，余方土直接成为借方土源。
1: 碗土支配由省水利厅牵头，依托智慧水土保持系统建成，整合已批复水保方案和渣土消治场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匹配需弃土供需。以往弃土外运和运方回填常两头找两头难，企业自行联系土源和消治场需要耗时耗费力，此时借贷呢，由水利部通过平台送信息上门，签免费线，既缩短了项目前期的对接时间，减少了成本，又减少了水土流失的风险。
0: 下一步，南桥区水利局将继续把水土保持监管与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主动摸排辖区重点项目挖填动态，靠前指导，精准撮合，推动更多工程土方就近平衡循环利用，以数字化改革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庆假期之前，琅琊区三关街镇农村饮用水官网更新建设以工代赈项目现场也是依旧热火朝天。10月6日一大早，当地的居民徐元祥来到项目施工现场，戴好安全帽，穿好工作服，开始进行管道开挖作业。以前水压不够，用水一直不方便，这个困扰大家的老大难问题，这下终于彻底解决了。
0: 长期以来，三关街道部分区域原有供水管网年久失修，破损滴漏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农户存在饮水水量小、水压不足、供水保证率低等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质量。
1: 为切实破解群众饮水难题，琅琊区严格对标滁州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规划，全力推进农村饮用水官网更新建设以代工项目，对三关街道、三关社区、邓坝镇和八里村三个村居的老旧供水管网进行了系统性的升级改造，计划铺设给住管网约 23.8 公里，接护管道约 27.3 公里，用户同步配套安装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乡村供水质量与保障能力，让当地群众用上安全、稳定、洁净的自来水。
0: 记者在邓坝村的施工现场看到，一条条笔直规整的供水管道沟槽沿村道有序延伸，开挖、修整、清底等各项工序有条不紊推进，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项目负责人王国庆介绍说呢，项目在今年8月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45%。为抢抓有利施工天气，国庆假期不停工，通过多点同步作业，全力保障项目12月顺利交付。
1: 施工间隙，徐元祥放下手中的工具，稍作休整，笑着向记者算起了家门口的增收账。每天能有160元的收入，不用外出奔波，中午还能回家歇歇脚，我们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特别的高。
0: 作为琅琊区首个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工代赈项目，该项目创新构建街道统筹加施工单位实施加本地群众参与的劳务组织模式，严格落实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尽量不用专业队伍的建设原则，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项目预计带动不少于275名本地群众就业，同步完成不少于275人的技能培训，实现群众就地增收、技能提升双向赋能。
1: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登记务工群众270人，在岗作业人员220余人。8月份已发放劳务报酬18.32万元，惠及92名群众。预计9月发放劳务报酬80万元，惠及群众超18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增收的饭碗。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期间跨省自驾出行的需求非常集中，滁州境内的高速路网车流攀升，沿线的服务区也迎来了新能源车辆充电、日常用电双高峰。

0: 为了保障高速路网供电平稳和新能源车主安全有序补能，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全力护航车主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1: 全郊服务区吴庄收费站是滁州高速路网的重要交通枢纽，承担车辆通行、司乘休憩补给、新能源车辆补功能等。节假日日常电负荷量大增，九月下旬以来，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主动对接两大交通节点管理单位，开展用电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0: 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负责人表示，国庆期间高速出行车流大，新能源充电需求集中，他们坚守高速服务区保电一线，不间断巡检变压器、供电线路和充电设备，实时监测用电负荷变化，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设备零故障运行。
1: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为高速服务区高效运行保驾护航。全郊服务区工作人员许亮玉也是介绍，国庆高峰期车流量非常大，多亏供电公司全程在岗保障，服务区电力设施、充电设备运行稳定，没有出现断电故障，保障了整体运营秩序，也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0: 针对国庆节期间服务区充电车辆较多的问题，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协调了服务区开启对策涵动，引导车流分流，设置充电分流引导牌，安排专人引导，合理平衡两侧服务区的充电车辆，通过发放优惠券鼓励车辆提前结束充电，缓解高峰时段的充电压力。
1: 夜幕之下，吴庄收费站灯火璀璨，作为安徽东大门这座省界交通关口的照明设备 ETC 监控车道设备平稳运行，都离不开电力保驾护航。国庆假期，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保电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细致入微的电力服务，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守护万千群众的国庆节平安绿色出行路。
2: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5: 哦，好的。
6: 请下一位。
7: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8: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7: 大家好，我是小凡。
6: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的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等新兴产业也是岗位持续释放。
7: 是的，我们今天在生活热点话题当中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海洋产业人才的问题。近日呢，自然资源部和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跟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
2: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也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1: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3: 我们也大量的需要这种具有这个跨学科理解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发展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产这一类的产业，那我们既需要他懂得海洋工程技术，同时呢，也需要对我们的这个现代渔业养殖都有充分的这个了解。
4: 这个信息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未来要选这个大学专业的朋友们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啊。
5: 是，
4: 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国庆假期跨省自驾游持续火热，假期结束之后呢，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避行车的安全风险，不少人呢会选择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呢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回家。今年的国庆假期跨省自驾游火热，假期结束之后，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避行车安全风险，不少人选择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则是坐飞机高铁回家。这两天自驾游返程的汽车托运订单迎来了高峰。
6: 多家主流汽车托运平台运营数据显示，从10月5号起，汽车托运订单量开始快速攀升。10月8号至10月9号迎来峰值。10月9号上午，记者在昆明肇清路附近的这个汽车物流园区看到，整个园区内停满了等待托运的车辆。
7: 像今年的话，他们出来玩的选择往回拉的话呢，这个国庆嘛，基本上回拉的都破千了，比往年的话翻了基本上一个倍。
8: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吞吐量是达到了90台次左右，整个假期呢差不多是500多台。
6: 多家汽车托运企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自驾游越来越火，而国庆假期时间充裕，再加之高速免过路费，进一步带火了跨省自驾游模式。业内人士介绍，自驾出游、托运返程的人车分离出行模式，相比于长途开车返程，既能规避高速拥堵和驾驶风险，又能节省大量时间，适配上班族和家庭出游人群的需求。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庆返程汽车托运将持续至10月中旬。
5: 刚才他说，这确实也是一个方向，
4: 一个新的出行方式啊。
5: 是，
4: 你会发现现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便利性越来越大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滩涂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喜欢去海边玩的朋友。那近海的滩涂呢，看似它是平整安全的，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的变化比较频繁，它也会暗藏诸多的安全隐患。
9: 就是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的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才得以脱困。
10: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横山码头滩涂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不慎深陷淤泥，无法自主挣脱。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位于岸堤下方不远处，整条左腿完全陷入淤泥中，右腿也深陷至膝盖位置，身体被淤泥吸附，动弹不得。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消防员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每提拉一寸都十分艰难。消防员拔出男。

0: 子右腿后不断清理周边淤泥，才将男子左腿顺利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装备，艰难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其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抱至台板上固定，由岸上人员匀速拖拽绳索，才安全回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看似就非常的安全，但其实呢它是暗藏着一些危险。
2: 对，我们在海边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这个人身的安全问题啊。
1: 是。
2: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骑行箱。现在很多的家长会给孩子去买那种可以加上这个轮子啊，孩子骑在上面去出行的行李箱。确实很方便，解放了这个父母的双手。
1: 是。
2: 但是这个儿童骑行箱上斜坡直接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日前央视呢就揭开了儿童骑行箱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3: 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4: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3: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小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5: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3: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12窍才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呢，我们早安滁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当然是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国庆假期期间，一名女子与朋友前往福建平潭游玩，花了282元整租了一套民宿。据该女子反映，她洗完澡后未穿衣服走到客厅取衣服，随后发现客厅内竟装有摄像头。房东对此解释称，安装摄像头是为了保障财产安全。该女子报警后，警方不予立案。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涉事摄像头安装在客厅而非卧室或卫生间，客厅属于公共区域，这一回应引发争议。对外整租的民宿客厅到底能不能装摄像头，有律师指出，整租民宿的客厅原则上属于私密空间，房东在未告知、未征得租客同意的情况下安装摄像头，涉嫌侵犯租客的隐私权。
3: 再来关注，今年6月，上海闵行顾客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仅退款。平台客服沟通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退款申请。尝到了甜头的王某开始频繁用类似的方法薅羊毛，3个月内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90后姑娘小鱼平时喜欢在网上直播。2017年6月，她入职天天公司担任检验员。公司员工手册明确表示，员工不得随意向外界发布公司商业信息，严禁在厂区拍照、录像并上传至社交平台。公司还与她签订了保密协议，要求其履行岗位对应的保密职责。2025年6月中旬，小鱼先后2次在工作时间通过个人直播账号进行直播，直播画面显示她当时就在工作岗位上，镜头中还清晰出现了华美公司定制产品以及生产环境。公司对小鱼进行教育提醒，要求其停止并改正。小鱼承认在工作区域直播有点违纪，但未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随后天天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工会。小鱼认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劳动仲裁，后又诉至法院，请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8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小鱼违反了公司保密义务和员工手册的规定，这属于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在接受教育面谈时也是未表及改正态度，公司据此呢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依据。法院一审驳回小鱼的要求赔偿的金的一个诉求，小鱼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维持原判。
3: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说感觉自己身上就像被安装了定位器。 多年前，陈先生与周某存在债务纠纷，陈先生发现周某总能掌握他的行踪，即便他外出出差，对方也能够精准获知其位置，并持续向他催讨欠款，长期被人暗中定位，让陈先生出门也是提心吊胆，正常工作与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不堪其扰之下呢，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警方调查发现，周某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付费注册，把内容包装成小程序链接发给对方，接收人一旦点击允许获取位置，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准位置的信息。据悉，周某不光用这一手段催债，还对外有偿的去提供定位服务来牟利。两个多月，非法获取定位信息306条，获利近20000元。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彭某、周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法院综合二人犯罪事实、案情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分别判处两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 近日，大二专科生靠切片3年赚700万登上热搜，靠直播切片带货引发网友热议。法院此前就判决了一起搬运知名主播直播切片带货的案件。美妆领域知名主播带货主播也是李婷，发现 A 公司涉案店铺销售一款抗老精华液商品，详情页中使用了包含李婷肖像、声音在内的直播视频切片，用作商品宣传推广。李婷向平台发起诉讼， A 公司随即将视频全部删除。李婷随时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合理支出10000元。法院审理认为， A 公司未经李婷认可，在涉案商品链接中搬运李婷带货直播视频切片，用于商家自带的商业推广，构成李婷肖像、声音的商业使用，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构成对李婷肖像权及声音权益的损害。综合考虑李婷的经济损失与 A 公司的过错程度，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李婷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6000元。
3: 近日呢，在湖北武汉青山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群

0: 众举报，在该市的清化路路段有越野车实施逆行恶意别车的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经过交警核实，违法行为发生在9月27号，当天该驾驶员不顾道路通行规则和公共安全，驾车逆向行驶，超越公交车，随后恶意变更车道，刻意别挡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属于典型的斗气车违法行为，极大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非常容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以及过往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警对驾驶员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对其变更车道影响机动车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1: 10月11号，曲江市场监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通报，10月10号，执法人员设施店门店开展了现场核查，询问取证并对视频仔细甄别，确认视频反映的后厨操作人员方某漱口之后将水吐至灶台排水口处，情况属实。根据相关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店立即整改，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该店作出警告、行政处罚，同时送达相关的提示书，督促其合规的经营。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对该店进行整改情况以及专人监督跟进，闭环验收，同时对辖区餐饮单位加强监督检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我们再来关注20多人买真鞋退假鞋，涉案超过200万，20多人网购用假货退货被抓。电商质检员小张在一次查验退货运动鞋时，发现退货包裹内的产品与正品细节存在出入，上报之后发现这一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易某在一次退货时不慎将一双价格较低的球鞋退了回去，发现退款成功，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于是组织多人使用不同账号和虚构的收货信息，在电商平台购买正品运动鞋，收货之后呢，留下正品，将低价购入的假鞋退回平台，利用无理由退货机制骗取退款，再将正品转卖。警方经过侦查，陆续打掉8个买真换假的犯罪团伙，那涉案总金额200余万元，抓获20余人，其中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认为只是钻平台规则漏洞，被发现之后赔钱即可，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
1: 日前，卧龙中华大熊猫院发布通报，张某某、周某某等15人在卧龙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参观时，趁安保人员不注意，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内吐口水。张某某、付某某等4人明知园内不准携带宠物，将宠物藏匿后逃避安检。秦某某、周某某等8人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内投掷物品。鉴于以上人员行为可能对大熊猫造成严重危害，终身禁止其再次进入当相关的基地进行参观。
0: 再来关注，男子刘某为了逃避酒驾检查，强行冲岗，庭审期间还伪造了聊天记录和病历时间，谎称妻子孕期身体不适，急于送往医院救治，却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致更重刑罚。记者日前从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获悉，刘某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好的，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近日呢，由张译、演员马丽、陈明昊、李雪健等人出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正在热映。影片中，崔寻多次另辟蹊径，开创性的用牙痕和指甲锁定凶手。那么，现实的刑事案件办理中，痕迹物证对于案件侦办都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爱看电影的小伙伴们可真是有福了。

0: 由张译、马丽、李雪健等人出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正在热映。影片取材上世纪70年代至2016年间四起真实案件，以刑侦八虎之一崔道直为原型，讲述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组成铁三角携手破案的故事。这一波直接把说法君的期待值拉满，
1: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2: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故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槟城，当地接连发生多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某天清晨，刑警队接到报案，张毅饰演的痕检技术员崔寻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可是却被拦在了院外。守门的警察说，必须得等刑警队长下达指令，他们这些技术员才能进入。然而等崔寻能够进场勘验时，一些原始痕迹被损毁，他是既愤怒又无奈。
3: 现场足迹也是被破坏得非常严重，没有鉴定价值。那么这辆自行车从车把到车架覆盖了包括咱们刑警孙奎同志在内的多人叠加性指纹，20枚，也没有鉴定价值。
0: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崔寻只能另辟蹊径，他从死者面部的牙齿咬痕入手，运用牙弓、牙形以及相互关系的特殊性，一次次做模拟实验，开创确立牙痕同一认定标准，并以此锁定真凶。几十年过去了，李雪健饰演的老年崔寻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痕检专家。面对棘手的刑事案件，刑警队专门邀请他进行指纹鉴定，他出具的鉴定意见成为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核心证据。那么问题来了，在现实生活中，痕迹物证对于刑事案件的侦办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刑事案件中，痕迹物证在证据链中发挥的作用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4: 痕迹物证是指犯罪嫌疑人或相关物体与现场环境或被害人发生接触或作用后留下的能够反映犯罪事实的物质交换、形象印记或信息留存，是一种重要的物证形态。一枚指纹、一道牙痕往往能锁定真凶，还原作案过程。由于痕迹本身不会说话，所以需要对痕迹进行鉴定，来分析痕迹和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对物证、鉴定意见等证据的收集尤为重要。过去受限于技术条件和人才匮乏，侦查人员往往更加注重口供的突破，忽视现场痕迹的收集和鉴定。随着司法技术的发展，侦查观念的转变，现如今刑事案件侦查越来越重视对现场痕迹等客观物证的收集与鉴定，特别是在一些零口供案件中，痕迹鉴定意见往往会成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0: 曾经痕检人员被挡在勘查现场之外，如今一份痕迹鉴定结论足以成为定案的关键。痕迹检验让犯罪现场的指纹、足迹、工具痕迹、牙齿痕迹、车辆痕迹这些沉默的线索开口说话，从蛛丝马迹里把案发经过一点点拼回来。从经验办案到科学办案，从口供为王到证据为王，彰显着刑事司法理念的迭代与法治进步。正如崔寻所说，经过就会留下痕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道痕迹都替真相发声。
5: 朋友们有时间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
2: 对，这部电影正在热映啊，我们通过了影视剧的桥段带大家去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下面我们通过情景剧来带大家了解有关于后厨的一些问题。当你点一份外卖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外卖当中的肉排、青菜、清汤他们聚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他们的经历听了之后会令人心惊胆战。我们来看一下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是如何采取行动整治后厨乱象的，我们通过情景模拟剧来听一听。
6: 盒饭图片看起来不错啊，超赞盒饭，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吃起来应该也挺超赞，就这家吧。
7: 到了，这单送的可真慢，我这一身老油都快凉透了。
8: 应该是到了，刚听齐叔打电话说放门口了。
7: 我跟你们说，炸我的那锅油黑的能当墨水写字了。

0: 抱下去的时候连油花都不见一个，跟一头扎进沥青里似的。
1: 哟，那你还能上来？
0: 少扯，我自己翻了两下才没糊透。
1: 那油用了几天了？
2: 总不能超过三天吧。
0: 一块鱼骨头，半截炸焦的面糊，上个月的鸡架，那锅油就差长出腿自己跑了。
1: 你好歹是在油里走完这一生的，我呢，下锅之前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地上是潮的，然后一双鞋从我身上踩过去两次，一次左脚，一次右脚，中间连停都没停。
0: 那你怎么不吭声？
1: 吭什么声？他赶着出下一单，我一个老帮菜吭声给谁听？给你听，你听得见吗？你在油锅里翻泡泡呢。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又不是我踩的你。
1: 得得得，咱俩谁也别嫌谁，反正都是那双手做的。
3: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1: 那是什么？
3: 指甲盖。
0: 谁的？
3: 老板的。三天前他在厨房剪指甲掉的。
1: 他把指甲剪汤里了？还是三天前？
3: 他看到了，然后把锅盖一盖，说算了。
0: 什么叫算了？掉个指甲盖在汤里，这么恶心，他说算了。
1: 你怎么不早说？你刚才一直压着呀。
3: 我不敢吐，我怕你们恶心。再说我本来就是个清汤，你们几个好歹是主菜，我连配菜都算不上，我说话谁听？
4: 模型刚推送了一个高风险线索。
5: 啥线索？
4: 12345那边同步推来的数据，最近接了十来条投诉，全部指向同一家外卖店，很多人投诉吃完拉肚子，肠胃炎去急诊的都有。去现场摸摸情况。
0: 你平台上那照片拍的可真不赖，金黄酥脆，现炒现做。再看看你这锅里，跟照片是一个东西吗？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
3: 开始，因为从这周开始，我们长达大概有半个月的调休终于结束了。
4: 是的呢，上一次的国庆长假放假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后劲儿，在上一周我们要弥补，对不对？但这个债已经还完了，还完债就会觉得老话叫无债一身轻啊，
3: 有这种感觉，终于不用补班了。
4: 是，就是正常的双休，然后我们正常的轮班就变得有秩序一点了。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这一次国庆假日放过了之后，下一个假我们要等多久？掐指一算，
3: 过年了，明年
4: 元旦了，
3: 元旦了。
4: 对，你看今天10月12号，元旦的话是元月1号，11月、12月、1月，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其实2个多月，就还蛮长。

0: 长的，对吧？因为前面我们一些国定的法定假日基本上间隔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
1: 对，
0: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也不一定对你来说算是一个好开心的消息，但是就它也是一个假嘛，秋假，
1: 你跟我是没啥关系，
0: 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倩倩，你还真不能这么笃定的说。
1: 啊、难道说？
0: 因为比如说，我要是请秋假的话，那节目就你一个人上了，跟你有没有关系？
1: 那跟我确实是有关系哦，
0: 好像也不是多快乐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多多少少跟大家会有一些你可能期待的或者不太期待的这种关系啊。
1: 嗯，
0: 安徽省好像目前有六家城市的秋假已经出来了，而且他们秋假的时间都是错峰出行的。
1: 嗯，这样特别好，并不是统一的这个秋假，
0: 就是错峰嘛，对吧？避免像是机票啊，然后车票啊紧张，或者说导致有一些热门的景点打卡人满为患，所带来我们消费出行的成本和时间都会变得更加的繁重。这样我觉得真的这一次的这种调整特别的棒啊，我们也期待看一看滁州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新消息，然后那个秋假的时间段又会放在什么时候。
1: 哎，我们来期待一下啊、哦！
0: 是的啊，9:36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稍后的9:40回来，我们将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
2: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煎饼。
3: 杨毅，你这是唱的，对不对？这个调儿。
4: 别闹，开始了。
3: 煎饼果子之多。
4: 没有。

0: 非特色伴手礼中评会在合肥举办，老字号美味、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创新科技好物轮番登场，以评述品牌，以品促消费，评测结果现场揭晓，参与企业收获满满，更多完产好物走向更大舞台。
1: 10月11号，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在合肥体育中心举行，庐阳区队以4-3战胜蜀山区队，夺得首届合超冠军。至此，历时6个多月、鏖战86场的合超联赛画上圆满句号。
0: 10月11日，2026年长三角乒乓球户外邀请赛暨合肥市乒乓球户外赛总决赛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开赛，300余名长三角乒乓爱好者林间挥拍，在秋景中竞技，赛事联动滨湖文旅资源，打造观赛、逛集、游园一体的体育加文旅活动。
1: 继芜湖和池州公布中小学生休假时间之后，安徽又有多市相继公布休假的具体时间安排。
0: 根据滁州市委网信办消息，行滁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将于10月12日在滁州启幕。来自中央及省市主流网络媒体记者、优质网络主播代表等100余人将齐聚滁州，开展为期4天的实践活动。
1: 安徽本省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儿来说，安徽颍上县是他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引入市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挂果之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

0: 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滁州综合广播。
4: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10月11日，苏超淘汰赛1/4决赛次回合4场战罢，最终无锡队3-0徐州队，南通队0-1泰州队，宿迁队1-1盐城队，常州队3-0苏州队，无锡队、泰州队、盐城队、常州队四支队伍成功挺进苏超半决赛。半决赛将在10月17日、10月24日分别进行2回合较量。
5: 长三角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啊。10月11号，苏超1/4决赛次回合战罢，常州队3-0战胜苏州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晋级苏超四强。为了庆祝晋级四强，常州官宣10月12号当天，全市的市域公交、地铁向全体市民和外地游客免费开放。
4: 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第一批北方的鸳鸯已抵达杭州西湖，较往年提前1周，目前先头部队出现在杨公堤及柳浪纹鸳鹰等地，总数约50余只，大规模群种将在1周后抵达。西湖鸳鸯护卫队成员前员表示，北方鸳鸯通常毛发偏暗，体型偏瘦，胆子也更小。队长东斯告诉记者，西湖的鸳鸯跟市民游客接触多了，所以胆子比普通的要大得多。
5: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的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米的共享厨房是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元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饭。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的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就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上一份汤，15元一餐。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基础成

0: 本是由社区承担，六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从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
1: 9月30日，杭州建德一场特别电影放映，让视障朋友们用耳朵看完了《欢迎来龙餐馆》。声纳无障碍电影团队的解说员雷鸣为这场放映准备了将近20000字的解说脚本，50多页。编辑老师和他一起前后花了1周多时间，多次观看这部电影，把每个镜头和前后呼应都讲透了。视障观众陈晨更是第3次来听雷鸣老师讲无障碍电影，通过特别细致的描述，听到人物动作的变化和场景的切换，很意犹未尽。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一个小时我们更多的来扒拉一下啊，我们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热点的事迹，重大的活动来。
0: 必须的，首先来说
1: 到的重大的活动啊，
0: 首先来说到的这个是我们觉得啊，他就是说在篮球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去学这个篮球啊。
1: 对，
0: 等等，
1: 昨天晚上的挥 BA 后赛滁州和亳州的对战，
0: 嗯，
1: 你们有看吗？有去现场吗？有去现场的朋友估计这句话一提的话，你们内心又有点沸腾了，
0: 澎湃了
1: 一下，把昨天所有的场景都勾起来了。
0: 正好昨天看完还有点意犹未尽呢。
1: 我跟你讲，我昨天我是在拿快递的路上拿着手机看直播的，我看的就是中间不断的挥起拳头说啊，因为我们丢分了，然后别人进球了，然后我们又进球了，就是那个每一个点，每一个重要的点，你都忍不住，你的身体会在做一些激情的反射，
0: 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跟动他，跟着他现场的这个情绪氛围。
1: 座无虚席，从我看视频里啊，镜头扫到的全场，就观众席上的那种热闹劲儿啊，真的是座无虚席。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昨天我们是主场嘛，迎战亳州嘛，
0: 对
1: 对，然后现场有那个主持人，有解说员，中间不断的有那个解说员在现场喊号子，说加油滁州队，滁州队加油。我在想，怪主场就有优势嘞，主场是可以喊的，
0: 对，
1: 喊了是
0: 在就
1: 在
0: 这里。这真的是我们主场作战，这气势肯定不能输。
1: 确实也让大家没有这个失望的是，我们的成绩非常的漂亮啊，
0: 83-74战胜了亳州队。
1: 我刚好看的是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个比分结束了之后，我们是以几分的，就是咬得比较紧，大概是3-4分还是4-5分的这个差距，然后赢了亳州。然后第二阶段又是以几分的差距，然后略胜一筹。
0: 非常焦灼，两队打的，很焦灼。那个比分，其实这种球赛是最好看的，
1: 好看。
0: 就是
1: 我下一次我也要抢票了，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是氛围会带动你，如果你看得多了，或者说你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看，你有一种心态，就是随波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既然大家都喜欢看，我也来看两眼，看了之后你就发现有味道，
0: 是真的很好看。你就理解为什么他的票跟演唱会门票一样秒空。
1: 我真的，我前面我们两个还在说抢票那天，应该我没记错的话，10月10号吧？
0: 对，就当天10点钟的时候说的。
1: 对，当天的时候就开始10点开始抢票。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倩倩还是下了节目之后试了一下，我说倩倩你抢一下，倩说没有了，
0: 没票了。
1: 然后紧接着就是说黄牛票都出来了，我说这个值得黄牛票吗？
0: 对，就我们看似就觉得哇，这个某二手平台上很多很多的黄牛票，
1: 黄牛票当天你给我发的那图片里有50的，
0: 有100，
1: 还有100的，
0: VIP 席100的。
1: 我们不提倡大家去走这个渠道，但是就是通过这个事儿，他一下让我觉得说，我的妈，黄牛就开始从这里面开始钻空子了，那说明这赛事是真的很火哎。
0: 对，真的是这个比赛现场，你看他现场的氛围都是有那种应援服的。就现场有那种应援服，黄色的，
1: 好专业，好专业。你看我们滁州的场子啊，就是滁州的这个应援队。

0: 的啦啦队粉丝，他们都是统一着装，黄色的 T 恤全部都是统一的，然后上面写着捍卫主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叫捍卫主场？
1: 我爱滁州。
0: 是，前面肯定进行了简单的三五分钟导游给他们讲号子的，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我们现场解说员在喊的时候，在互动的时候，主持人互动的时候，大家都好配合，整齐划一，然后那个气氛是前面可能需要引导，
1: 嗯，
0: 然后后面大家就自发的完全融入其中了啊！下次，倩倩就是，我们俩互相提醒
1: 你一下，我们也去抢一下票到现场感受一下。
0: 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好在的是，挥别的每一场赛事，他好像都会安排到周末，都会在周末，所以你看我们现场好多的这个小朋友的身影，哎，穿插在大人的旁边，对吧？
1: 嗯，对，小朋友现场，你要说到现场，大家都沉浸在那种激烈的场上激烈的角逐当中，
0: 嗯，
1: 根本就是无心其他，整个人就沉浸在里面。我没有看过挥别的现场，我看过街头篮球赛的现场，
0: 一样啊，
1: 非常激烈。
0: 就是运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激情是统一的，
1: 嗯，
0: 是相同的，是有共鸣的。现场来一下啊，滁州队
1: 加油！
0: 加油，
1: 滁州队
0: 不负众望啊！好，你现场一定更热闹啊！大家有机会下次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一个神州行播天下的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中国行安徽行，从今天开始即将在我们安徽滁州启程啊！
1: 哇塞，这个小然也是会参与到其中。
0: 对，我是滁州的这个主播，然后也很有幸接受了这次的邀请，参与其中。那这次的全国优质网络主播行的队伍当中，大概是有40多位网络主播，他们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啊，有千万网络大咖，然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细作，然后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包括都是很正能量的主播嘛。我这一次也是跟着大队伍大部队一起来走一走我们滁州的各条线路，然后再一次比较深比较细的跟着我们的导游们，跟着我们的大家伙一起去感受滁州的变化，然后也跟着大部队一起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啊。
1: 嗯，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呢是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深度互动，沿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延揽这个山水画廊，夜观璀璨星空，以镜头记录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数字产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用声音传递发展脉动。
0: 是的啊，更多的时候你要说主播的话，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两种领域吧，一种可能就是像我们一样坐在直播间里面，对吧，你是四面都是墙，然后不是在人丛众当中，还有一种主播就是在直播间里的主播。那现在我们就是走出直播间，走到户外，仰头看夜晚的星空。你像明天晚上好像是在世纪岭那边有一场看星星的活动，看星星，因为之前我去过我才知道，哦，原来滁州是可以看星星的。
1: 哦，
0: 就是你现在在城市里，你抬头你看不到星，你可能睁大眼睛盯着星空。
1: 那
0: 三两颗，
1: 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拍一拍，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滁州星空摄影大赛吗？
0: 嗯，
1: 我也很想参加一下。
0: 这个私下聊，这可以私下聊一下啊。然后他那边的为什么世纪岭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星的地方呢？因为它远离了城市，它那边是四面环山。虽然说岭不是很高，但是它刚好隔绝了城市里的那种灯光污染。我上一次参加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也是如此，然后当那个四周的灯暗下来之后，我抬头望星空，哇，真的是越看那个繁星的样子就出来了。虽然还不太有办法跟我们小时候能看到银河的那种天相比，但是已经很好了，至少是我在滁州大概20多年没有看过的星空。
1: 哇，
0: 是那一刻是就是让我们身边很多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自媒体朋友，大家就有的躺在地面，有的是坐在地面，然后就紧紧的盯着天空，意犹未尽，就觉得大家应该都是离星空已经很久的时间，再次遇到就觉得说很惊喜，又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另外明天我们还会去往的一个打卡点是滁州刚刚开园的中药文化园区。
1: 对， 就是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啊，里面那个里面呢，其实我是去过一次的，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中药方面的科普馆，科普知识在里面。同样也会有一些有关于什么药食同源啊，一些食品糕点，包括茶都会有，会有体验，
0: 就色香味俱全啦。又好看，
1: 挺值得去的，
0: 又能拍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又会有一些中药材结合我们现代的食物的一种结合，对吧？刚刚我看到你找到了一条，就是他们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很小的片区的开发？你说是结婚可以在那个地方，是吗？
1: 对，有这个喜悦小院，开园了，
0: 也是在这个中药文化园区。
1: 对，就是兰儿区的中医文化街区。它是把这个婚姻登记处，琅琊区的婚姻登记处给搬了进去，把婚姻服务延伸至皖东中医药文化传承街区，打造了岐黄为媒，喜结琅琊为主题的复合型服务空有意义的领证体验，特别有仪式感。它这个布置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房顶啊，就是你抬头望房顶的时候，它不是
1: 有意义的领证体验，特别有仪式感。它这个布置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房顶啊，就是你抬头望房顶的时候，它不是灯，它不是简单的那种简约的布置，它有很华贵的那种像
1: 画
0: 大片大片的画卷，然后对，呈现一种很浪漫的这种氛围啊。这个地方拍照也很好看，很有仪式感。
1: 对，很大的结婚证，
0: 中医药街区，
1: 3年5年是金婚银婚珍珠婚这种，对吧？
0: 一般来说，人家结婚我们都会说一些吉祥话嘛，对吧？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早生贵子。早生贵子的话，要有枣，要有桂，那这些都属于中药里面的一种成分。
1: 哎，
0: 调养调养身体，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如愿以偿的。这放在这儿其实也有点意思哈。
1: 对，小院呢是取名喜悦，它的寓意是新婚有喜，阖家欢悦。
0: 你看，中国就是讲究这个文化底蕴呢，喜从天降。这什么字儿？
1: 铃铛一响，铃铛一响，喜从天降。
0: 哎，他这个好像是不是可以挂那个，那个就是很多树上会挂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
0: 许愿的祈福的那个叫什么？
1: 红丝带。
0: 啊，
1: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延伸服务吧，因为每个月老庙里面应该都有。
0: 它其实在不断的丰富里边的不同的角落的一些设置啊，包括装点啊，就是会让这个地方越来越漂亮。也许在后期会根据大众的一些需求，不断的会有一些调整，对吧？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是用心。而且是用情的啊。
1: 是的，而且它不仅是提供了一个像这种领证的这种服务，它推行的是结婚落户一件事半联服务，比如说像登记、户口迁移、免费婚检等11项联合关联的事项。还有呢，就是在520、七夕节等重要的节假日开展为爱加班的延时服务，还有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供婚前辅导与矛盾调解服务。第四是联合一些中医的团队开展一定的婚前健康宣教啊，和一些中医康养的科普体验活动，也是把健康的这个理念融入了新婚生活。还有就是积极探索婚姻登记加婚俗文化的融合模式，还可以办一些比如说集体婚礼啊、办证仪式啊等活动。
0: 那这个时候必须要听一首歌了，今天你要
1: 嫁给我，
0: 喜气洋洋啊。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6: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接下来的时间来说到滁州一进入秋天开始，我觉得各种很网红很出片的打卡地陆续出现。首先你看是琅琊的文创园、还有中医药文化街区。
1: 我刚刚刷，我今天早上也刷到了就是有好几个博主他们已经在拍明湖的粉红乱带子。
0: 哎，粉黛花海，昨天我去了，但是被小红书坑了一道，他给我导航到明湖公园南门，结果人就在这个摸鱼沙滩旁边
1: 啊。那是不是南门那边也会有呢？
0: 南门有一块一小块，也可以拍，但不是很能感，不是
1: 大范围的，
0: 不是能拍到那种大范围的景，适合拍特写啊。我们那时候就是，但是。明湖公园啊，确实好逛，是挺好逛的。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你要把环湖一圈都给走遍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你走路要两三个小时。我都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反正非常大，我从来没有走全过。我大概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刚好在你说的那个位置，因为夏天去游泳的时候是在奥体中心那块儿。
0: 嗯，
1: 你说的摸鱼沙滩其实就是在奥体中心紧挨着，非常近。
0: 游泳馆旁边。哎，
1: 刚好是我熟悉的领地。如果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喜欢去粉黛的这种场景当中去拍美美的照片的话，那记住锁定航向，就是往奥体中心游泳馆那个方向，就是摸鱼沙滩那边。
0: 对，
1: 因为那个更大，你拍出来的效果，你怎么拍，你躺着呀，歪着呀，坐着呀，反正就会更好看嘛，更出片嘛。
0: 而且我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1: 咋
0: 啊？除了像我这种像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去拍之外呢，情侣来的啊基本上都是男人在帮
1: 女
0: 的
1: 拍
0: 照。
1: 拍
0: 我在想，
1: 那是一定的，
0: 男人这辈子啊会拍照是一个比较加分的项目。
1: 你看过就是在什么金鸡局啊，在粉黛乱草子拍照的有男人在那儿对吧，
0: 都是
1: 摆各种各样造型去拍照的吗？
0: 都是男的在给女的拍。
1: 有吗？没有啊。
0: 我说这现场真的是太好看了，我即使不看花海我看他们在这拍照我觉得很好看。因为全部都是这个这么摆，这个要那么摆，拍完了之后还得担心女友过来验牌的不好看了，但是又得吃，又得吃，噔噔噔噔。
1: 真的，真的就是拍照，它是一个技术活儿。你同样的一个场景，你拍的不好就是丑，会让人那个火呀一下腾的窜多高。但是如果说拍的好的话，一下子笑颜逐开，
0: 对，
1: 它真的是加分项，
0: 两极分化，
1: 讨女孩欢心。所以我忽然想起来，倩倩，这最近如果说男女生刚刚约会或者说处于那种暧昧拉扯期啊然后你们不知道去哪里啊，这个时候男生苦学一下拍照的技巧，并且你在抖音也好，在小红书上也好，你就找粉黛乱草子的拍照攻略，他会哐哐哐哐哐哐会给你生成很多，就那个傻瓜式的最管用，就像我这种手残党我都能拍得很好看然后本来就是有一点焦虑不好追的女生可能就是通过这一场约会一下子成就了你的夙愿，然后你就可以到中药文化街区去那个洗院里面领证了。真的，一条龙服务。
0: 一条龙服务，先带她去粉黛花海，让她让她对你哇有好感，然后你们约会去拉去文创园，然后一看哇这个男人这么会拍，直接领他到旁边的中药文化街就可以领证了。
1: 下一句就恭喜新婚，早生贵子。这个进程有一点快啊，
0: 有点快。这哇，原来滁州这么多的想方设法的搞这种出片的地方是为了催婚啊，我看出来了。
1: 这是为了家庭和睦嘛，对吧？家庭和睦了，然后那个心情愉快了，什么还搞不好呢？一切都能够红红火火了。而且秋天它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粉黛色的，还有秋天的斑斓，我们说那种 银杏的那种金黄色、嗯、其实现在已经在渐变了。
0: 嗯，你要如果最近去狼牙山的话，你会发现狼牙山每年的这个银杏大道它会在十一月初的时候，
1: 嗯
0: 啊，是它的最佳
1: 观赏
0: 时间，
1: 最佳观赏、嗯、现在等等狼牙山的那个两边银杏大道现在看其实就还蛮平凡的，
0: 嗯
1: 很普通，但是到了它满树金黄，就有一节的段落是比较出片的，是比较好看的。
0: 是的
1: 啊、嗯、如果你会拍的话，哪怕你们公园附近的口袋公园有那么一两棵，就是地面上铺的厚厚的一层，然后树上是金黄，只要你会拍，你会找角度，它同样也会很好看，
0: 都很出片。我们家门口就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嗯、每年的话要不是下面有三个垃圾桶在那儿，我都想给它拍一点。
1: 如果小一点我还能挪一挪，垃圾桶就挪不动了，
0: 好大的一个垃圾桶。
1: 所以你看到了秋天会有很多的朋友热爱生活的，他们会去追秋，
0: 嗯，
1: 对吧，秋天你比如说黄山很多地方就特别适合去追秋。我还记得我曾经去过那个阳铲，可能大家提到黄山会更多想到的是西堤红村啊、城坎啊这样的一些五 A 级的一些风景区、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像是一些古村落里面，他们会可能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有上千年的这种历史啊，反正一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农产品、自己秋天的收获全部晒在自己家的屋顶上，这种高高的墙上面是那种古老的筛子，上面会装上金黄色的南瓜、玉米，而且黄跟黄的颜色是有差异的，然后建在放着柿子，你看这都是黄色对不对，但它色调其实是有差异的，再加上红辣椒啊，
0: 哎呀，
1: 然后那种五彩斑斓的，像调色盘一样，像画画的那个调色盘一样，就非常好看。
0: 是的，而且滁州会有很多的这种秋天出片的地点。你看，我想到的是那个莱安的池山湖湿地公园，它有很多的那个落雨红杉。之前在南京是南京的那个中山陵那边，落雨红杉就非常有名、
1: 嗯、
0: 但是南京那边那个景点啊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就有落脚地儿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反正
1: 就是跟着人潮走吧、
0: 嗯、但是像我们滁州的莱安池山湖湿地公园确实是一个非常出片的打卡地，秋天我看过别人去航拍的，那个地方确实很适合去拍一些落雨山，等到深秋的时候
1: 它要到深秋、
0: 嗯、
1: 对，你讲对了，因为池山我一年四季好像都去过，它大概是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可能甚至是要到十二月往后，它那种杉树的颜色才会比较统一，不会杂乱，然后那种颜色让你觉得哇太美了。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杉树啊还有银杏啊，银杏莱安阳影乡有一个千年银杏树，
0: 对，1700多年
1: 皖东银杏王，对，这个树呢大家再等一等，你会发现因为它是独立的一棵树嘛，只是因为它年代比较久远了，比较老资格了，所以即便是一棵它也是一枝独秀的啊。如果说你到那边的话，你除了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树，拍一拍，感受它厚厚叠叠的堆在它应该是山坡上啊，然后再去望一望阳影乡这边的风景，而且莱安那边有一些比较地道的美食，莱安的烧烤喜欢吃的朋友应该太熟悉了，还有民间传说的一种叫一网捞，我一次都没吃过，但是他们吃过的时候哇好逊哦，好好吃，他那个鲜呢一个是很新鲜，因为莱安那边的湖水比较多，都是从湖水里面现捞的，还不是那种什么养殖从菜市场买的那种，也不一定是很大的那种，然后很杂，比如说有小鱼啊，有大鱼啊，有一些什么什么小黄山啊，不叫黄山，比黄山短的那个叫什么？昂吉子，比昂吉子再要小个一点的那叫什么？
0: 比昂吉还要再小一点？
1: 哎呀，忽然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
0: 那个鱼小青条鱼吗？没有吧？
1: 就是骨头都它的刺都很细，然后如果烧熟的话，甚至你可以连着刺一起吃的那叫什么来着？
0: 灿子。
1: 不是灿子，灿子是鱼，它好像不是鱼，
0: 它不是鱼，
1: 不难为自己，我忽然想不起来，
0: 所以说滁州的秋天，我觉得今年秋天给了我很多的小惊喜吧，首先不同时节的惊喜，你比如这个时节桂花，现在你到我们 中都大道那一块儿，就是我们单位前面的那条路上，全部都是桂花树啊，这个桂花香，
1: 整个滁州都被桂花香给包围了。
0: 嗯，
1: 然后这两天我老刷到那种视频，它的配乐是它的画面就是一棵桂。

0: 花树，没有更多的一些画面了，就是一棵桂花树，可能是中景对着它，然后它的配乐是，就是这种大口呼吸的这种声音。
1: 有这种
0: 好形象
1: 吗？
0: 好形象。然后我准备今天也发一条这样的，对，就是很香啊。
2: 嗯，
0: 这种香应该是有人喜欢，有人不一定喜欢吧。我最近发现戴口罩的人多了。
2: 嗯，最近
0: 是不是觉得有点
2: 那花粉，就是有一点
0: 头晕脑胀的，
2: 太香了，真的很香，
0: 非常香。
2: 啊，你会发现像那边那桂花不同颜色的都有，有橘黄色的桂花。
0: 我目前就看到两种，
2: 然后金黄色的桂花。
0: 嗯，城市里面基本上我们大多看到的，绝大多数看到的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对吧？鹅黄色一样的那种米粒状。还有一种颜色呢，我上一次看到的就是在狼牙山的野方园，就是我看见野猪的那一次。
2: 嗯，
0: 然后再往前走一截，那儿有几棵桂花树，其中就有一棵是那个铁锈红的。
2: 哦，铁锈红的。
0: 嗯，对，
2: 嗯，对，
0: 你看到了还有什么颜色？
2: 就是我。就橘黄色的那种桂花，
0: 差不多吧。
2: 嗯，
0: 那应该都是一，
2: 嗯，就
0: 对，同类啊，差不多。对，这是铁锈红吗？我描述的对不对？
2: 这算是焦糖橙。
0: 好吧，焦糖橙好像更
2: 好
0: 看。
2: 好多这种形容颜色的不同程度的这个词。
0: 嗯，
2: 所以说呢，滁州的秋天非常非常的惊艳，我觉得是用惊艳这个词来形容的。
0: 嗯，对，
2: 不同时节都会有不同的出片的地方，我就很庆幸的是家门口有这么多好看的景点。嗯，每周末就可以去欣赏。
0: 对，不要把自己的那种喜欢记录的好习惯给丢弃了。我有时候特别喜欢从朋友圈里面去找滁州的美。
2: 嗯，
0: 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视角所发现的那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喜好，它就可以拼盘成无数无数的碎片，滁州秋天的碎片啊，特别好，特别养眼。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一首歌的时间，刚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我一看到很多花花，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很有氛围感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是一则来自于滁州学院的这个好消息。滁州学院的两名教师入围了2026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1: 哇哦，厉害了啊！呱唧呱唧，鼓掌鼓掌。
0: 是滁州学院智能制造与水利工程学院的张磊，还有先进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的魏峰榜上有名。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滁州学院真的是大咖云集。
1: 是啊，就是滁州不管是任何一个领域，它但凡有好消息释放的话啊，我们能看到了，其实内心都会深有，就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个人和这个城市它是捆绑在一起的，你会为所有正能量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好的一些消息而感觉与有荣耀的这种体会啊。恭喜啊，再次也是祝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换季了就会发现好多人莫名其妙的
0: 感冒了，
1: 就忽然之间有这种不舒适，那种不舒服啊。
0: 是的，这是每年的12月中下旬到次年1月是达到流行感冒这个高峰，所以说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和有效的手段。
1: 哎，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很多的中小学他们已经开始通知了，说大家可以自行在约定的时间之内啊，在框定的时间里面自行到指定的医院去进行疫苗的接种。我说的是免费的啊。对，因为我们前期就通知很长时间，在上一周的时候终于把这个具体的通知给到了各位家长，就是家长抓紧时间去嘛。那我在纠结的是，
0: 你要不要打？
1: 不，他针对的就是
0: 小孩是吧？
1: 小孩我应该不会打的，因为大人比小孩的就是像我们可能对免疫力强一点。我考虑的是孩子刚刚才结束了一场感冒，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又是吃药，又是这个各种注意的才好。我在想要不要打了呢？
0: 你可以问一下医生，这种情况你可以咨询。
1: 就从我的角度来说，一年每个冬天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他已经把它给结束了，
0: 可能
1: 接下来就没有了。我还在打这个疫苗，
0: 是不是有点多余？
1: 就可以对把这个机会是不是让给其他人？因为老师在通知当中提到了一句叫“先到先得”，
0: 哦，
1: 名额
0: 数量
1: 有
0: 限的，
1: 对，不是无限制的啊。
0: 你像我省已经全面开展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的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的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全程零费用，降低农村老人儿童流感感染以及重症发病的风险。
1: 你看他说了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啊，看你是不是在免费的这个范围之内。他这边有明确了一下免费接种的人群，第一个是一老人群，安徽省内居住地或者户籍地为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如果过往你到了这个季节你就容易感冒的话，那今年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你不妨给享受上。还有一个人群
0: 一小，这个小呢只在2026年的秋季学期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小学生和初中学生。
1: 接种所要带的材料，那刚刚我们说到的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带你自己的身份证就行了啊，本人身份证。
0: 那中小学生呢带身份证和儿童预防接种证。那免费接种的实施时间呢是今年的2026年9月份到2027年的4月份。现在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去皖事通的疫苗接种服务轻松查找附近的一些接种单位进行预约啊，就是预约一下看看，就是这种疫苗接种
1: 就近服务嘛，对吧？
0: 就近服务。
1: 对，如果说滁州城市里面的各个小学，你们如果已经明确通知具体在什么地方接种，包括接种的时间，你们也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来进行操作执行啊。别到别人都打完了，忽然间你想起来一看时间过了啊，那就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我都懵了。
0: 我也懵了。
1: 我在想那个是那个500是泰是越南盾还是怎么来着？
0: 是泰铢呢？
1: 是的。
0: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网友见到啊，第一次见葡萄，就是那种小葡萄嘛，也不是多大的葡萄，4颗4颗打成大包，打成一个小包裹，
1: 论颗卖，
0: 论颗卖。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我们滁州地区的这个，
1: 肯定不是啊。
0: 你可能 可能这不是上海那边的
1: 一线层次
0: 户爷的，
1: 对，
0: 要不是户爷的超市呢，
1: 京爷户爷啊，
0: 啊，这种四颗四颗卖的，我倒是第一次见啊，头一回见，不知道是卖什么价格，但是我觉得还也、
1: 哎，但是我看到你看右边的那个地方，应该不是，应该是
0: 这个是
1: 进口的，
0: 进
1: 口
0: 的，
1: 对吧？
0: 一些进口的，
1: 然后它那个500，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不是人民币，是不是？
0: 应该不是国内的。你看这个标价、嗯、它上面有很多应该是海外的日本。
1: 你这个东西啊是出现在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在滁州的最高超市啊，最高水平超市、啊、就
0: 是
1: 价格比较高的超市。
0: 但凡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它应该会被网友发到这个网上朋友圈、嗯、应该很快就火了，很快就下架了。
1: 围观的人特别多，但是买的人估计没有。
0: 对，谁花钱买四颗葡萄，
1: 而且这个葡萄看起来跟我们那几块钱的葡萄味道也应该差不了多少、嗯、
0: 第一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是因为可能他们那边的水果本来价格就比较昂贵，他、嗯、可能就是当地稀缺呀、啊、就名贵的物种。
1: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曾经看过那种视频，韩国的一些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嗯、看到就是到一家店里面吃火锅，然后当火锅店给他免费送果盘那个西瓜的时候，他都惊呆了，我的天哪、哦、太幸福了、嗯、因为在那边就我们送的那一盘西瓜对于他来说可能要下狠心咬牙切齿给自己解个馋才敢，
0: 对，我是
1: 才有勇气去买。
0: 韩国那边的西瓜非常的贵，
1: 就那边水果
0: 按片来卖
1: 啊、哦，对，就还蛮贵的，就是所以也可以理解啊，应该是国外的啊、嗯。但是在就是最近啊，滁州超长蛋挞的这种购买热潮好像慢慢的开始消退了，
0: 好像没有那么的热了啊。嗯、这超长蛋挞它火了这么一小段时间，要凉了吗？近日呢，又发现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微博热搜啊，这不仅有一个多月啊，感觉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不是很长，
1: 就花开花落特别快，
0: 已经开始累积现货了、嗯。现在别说排队了，你到那就能买得到。根据报道呢，小长假的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的烘焙店陆续撤下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社区的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个单品。有商家说啊，这超长蛋挞上架一周便已售罄了，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
1: 我昨天在河马，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抖音直播嘛，里边有各种免费打折的一些产品，我常常会在那上面搜，然后我昨天竟然发现他们也上线超长蛋挞了。就滁州可能比一线城市，就是他们可能退潮了，在我们这边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退嘛、嗯、对吧，但是也没有一开始的那么热了。超长蛋挞呢，其他家我没吃过，我吃过的在节目里已经分享过了，就即便它很好吃，我可能不愿意再买第二次，原因是因为它太大了，太长
0: 了。嗯，
1: 你吃它的话，你会很费劲儿，你有心理负担。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买这个很可能是因为猎奇，因为
1: 就是打卡
0: 很新奇嘛，发一个照片拍到朋友圈跟风嘛。
1: 对。
0: 但是呢，这种东西你说实话，它跟普通的蛋挞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吃起来都是一样的，而且。
1: 它的成本会更低耶、哎、
0: 成本低一点
1: 那么长，
0: 包装上成本低一点，
1: 才15.9块、
0: 啊、对，
1: 我其实觉得它价格还真的是
0: 经济实惠，
1: 性价比很好。
0: 就如果你有很多人，你可以买个长的回去切一切，切成小块的，对不对啊？这19.8块的超长蛋挞，老板说还能再卖上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有些人说它为什么凉了这么快呢，他说这被吐槽蛋全是蛋皮没蛋液，食用时掉渣易折断，一个人很难吃完，热量也高，所以它的弊端有很多。
1: 这是哪一家这么牛，把所有的弊端都集在一身了。
0: 嗯，有商家在采访中说得很直白，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嗯，这就会有，它现在很多东西它都是讲究是一个热度。
1: 你比如说之前有火过一段的那个奶皮子
0: 糖
1: 葫芦对吧、嗯、还有那个脏脏包黄油年糕好像在夏至朵也卖过，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得不断的推陈出新嘛，你也得跟着潮流被裹挟，然后在那段时间也会引来一股热潮，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它来了又走了，我们在其中感受了一下而已。如果接下来还会出现超短蛋挞呀，或者说出现我今天早上还刷到说超长的那个烤肠， 也已经出来了。
0: 哦，那个很长的那个烤肠，天哪，人类迟早发明一口一千卡的东西，一千卡的东西。
1: 他们往往就会在体积上会做文章，对吧？要不就长，要不就胖。
0: 对，
1: 就一下子从弱变得很猛，
0: 嗯，这种极端嘛，就很像这个媒体评论说，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无法替它留住消费者。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它的本身，它本身很好，很受欢迎才可以。
1: 我希望说，蛋挞这种，大家都觉得口感还不错的小甜品，可以变得更加的价格实惠一点，不要那么贵，好不好？因为我看有的地方的蛋挞一个都能卖到五六块钱。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夏某家曾经我好喜欢他们家推出的一款新款的蛋挞，那款蛋挞三个吧还是几个、
0: 哦？我知道上面有蓝莓啊，有玉米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也蛮贵的，好像是二三十块钱。
0: 对，一组他家好像是一组一组卖的，三个、
1: 一组
0: 买三送一，然后正好是四个装一盒，
1: 对吧？
0: 多少钱？
1: 但确实也挺好吃的。
0: 嗯，好吃嘛，就会有人去买单。嗯、但是你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一个热度。蹭一蹭热度啊，赶赶新鲜劲儿，就过了。
1: 对消费者来说，舌尖上的安全也同样的是无比的重要啊！守住底线，然后把品质呢好好提升，这是我们消费者也更期望的啊。
0: 嗯，
1: 10: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0: 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最近一段时间，滁州秋高气爽，大家是不是也都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了呢？那我们要抓紧享受现在的晴好天气，因为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呢，下一周我省会有一股冷空气来袭，部分地区会迎来中雨和大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如何。目前依然是晴好天气啊，大家想要洗洗晒晒要抓紧时间。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14号之前啊，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的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11号到1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受弱冷空气的影响，14号开始我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是22到25度之间。那14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滁州市的气温也会略有下降。15号夜里会开始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温度在14到23度之间。16号阴天有小雨，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17到22度之间。17号阴天有小雨，温度在18到23度之间。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你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就业好政策让市民端起饭碗。在坚定朝着三市五城建设目标阔步向前的进程当中，我市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持续涌现，为推动宏大的改革叙事落地生根，让抽象的改革举措变得具象可感。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相关的信息，走进市井烟火，倾听普通群众亲身经历，以普通人的视角观察改革，记录变迁，用群众的所见所感检验改革的成色，让改革看得见摸得着，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市民郁九中如今呢，在滁城的百城大厦宏瑞物业任总经理，而在2026年春节之前，他还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他说，正是在政府的就业政策帮助之下，他获得了这份工作，感谢政府在就业上的兜底。于九中今年58岁，在2004年失业之后，一直是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他打过零工，也同朋友创过业，但始终没有稳定的工作。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期盼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说，没有工作的时间久了就会变得比较着急，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宣传，他了解到在自己居住的琅琊区紫薇社区有一个社区就业驿站，正在登记社区内的失业人员，于是便在今年一月主动的到社区登记个人信息，期盼能够借此来拓展自己找工作的渠道。他说，登记之后呢，其实自己也没有抱太多的期望，但是没有想到呢，今年春节假期结束没多久，社区呢便为他推荐了宏瑞物业。经过和用人单位的接触，他很快就入职了这家企业。他说，就业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过程，也感谢社区在其中牵线搭桥。据了解，滁州市已经构建1+8+N 实体网络，实现就业服务全域覆盖。通过零工市场和社区就业的驿站，就业服务深入基层，通过3公里就业服务平台、招聘进社区小程序、社区就业驿站，可以做到社区劳动力资源录入全覆盖，经营实体信息采集全覆盖，借此便能够更好地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就业帮扶，促进就业。谈到工作后的生活，他非常满意。他说，目前呢，自己的工作内容就是服务业主，解决业主遇到的难题，公司的各项保障也很齐全，让他很是安心。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定远金秋搭台送岗位，举证招聘暖乡情。国庆期间，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肖宪春通过定远县举办的招聘会找到了工作，非常激动。他说，原本只是回家看看，没想到碰到了这场招聘会，还找到了对口的工作，以后可以挣钱顾家两不误，心里特别高兴。定远县抓住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契机，在该县人民广场启动双节回家乡定远有心意户外举证招聘会。招聘会创新采用一个县城主会场加4个乡镇片区分会场的模式，联动全县24个就业驿站，实现城乡同步多点发力全域覆盖，将优质就业岗位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主办方依托基层就业驿站网格化服务优势，提前开展用工求职双向摸排，确保招聘活动取得实效。经过精心筹备，招聘活动吸引星宇体育、三浦铝业、众星菌业等18家本地优质企业参加，提供338个岗位，基本可以适配各类求职人群。 同时活动搭建线上线下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线下设立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就业创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答疑、岗位指导等精细化服务。线上依托定远就业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建岗、实施答疑，打破地域壁垒，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够找到工作。而更加暖心的是，针对陪读家长灵活就业需求，活动精准匹配岗位，收获了群众的好评。市民王芳长期居家照料读高中的孩子，一直希望找到作息灵活的工作。本次招聘会上，滁州驰皓科技设置的岗位作息适配陪护的需求，兼顾增收与顾家，双方当场达成了就业意向。他说，在家门口就业，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够照顾孩子，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烦心事。据介绍，此次招聘会线下接待求职者咨询洽谈300余人，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了10000人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资料500余份，既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又让广大求职者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发展活力与暖心心意。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我们来关注又一批新职业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十四五时期呢，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呢，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表示，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比如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海洋经济呢，就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一些新兴的产业岗位持续释放。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了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一次招聘里最为抢眼和抢手的。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也释放出了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2: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关注近日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开园仪式在琅琊区数字经济产业园西园举行。 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党委常委、副校长夏美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荣祥、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孔令时、区委书记王正、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少华出席，并共同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开园按下启动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凯、区委常委、副区长樊世禄出席。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由琅琊区人民政府与滁州学院合作共建，是政府加高校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园区致力打造校地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人才集聚平台，培育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争创省级、国家级创新平台与科技孵化器。周旭在致辞中表示，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之际，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开园，这是滁州学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校地协同创新发展中的一件喜事。当前滁州学院正以双优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1141工程与人才服务滁州双百行动计划，与琅琊区携手共建产业园，是深化校地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周旭表示，面向未来，滁州学院将深入探索政府引导、高校主体、企业出题、市场运作工作机制，聚焦优势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打造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公共实训、产教融合、产业招引五大基地，推动人才、技术、资金、场景、高校配置，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企业孵化和人才引育，争创省级、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科技孵化器，把产业园建成滁州产业升级的创新谷、琅琊发展动能转换的加速器，努力打造地方所需、高校所能双向赋能、共同跃升新样板。王正在致辞中表示，共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既是校地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服务滁州35城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琅琊区将会全力支持产业园建设，与滁州学院一道，聚焦产业需求，坐实成果转化，创新运营机制，激发平台活力，深化协同联动，打造合作典范，为产业园发展提供人才服务和政策保障，强化大学创新圈、政府孵化圈、产业圈三圈联动，构建创新生态共同体，让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在琅琊落地生根。仪式上，校地先后签订了共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合作协议、共建滁州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琅琊分中心协议，举行了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人才驿站揭牌仪式、首批企业入驻仪式。周旭、王正共同见证企业入驻，首批入驻产业园企业代表、滁州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王涛做了发言。仪式之后，周旭、王正、夏美武、张少华共同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揭牌。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10月6号的清晨，天色微亮，滁州市琅琊区三关街道村民徐元祥便来到了家门口的农村饮用水管网更新以工代政项目施工现场。穿戴好工装，他扛起铁锹投入管道开挖作业。徐元祥一边挥锹挖土，一边感慨以前呢老管网的水压不足，用水一直很闹心，这个困扰了他们多年的难题，这下总算能够彻底解决了。 三关社区邓坝村、八里村原有供水管网老化，多处破损滴漏，不少农户家水龙头出水微弱，用水高峰甚至停水，水量小，水压不稳。瞄准群众的饮水痛点，琅琊区对照滁州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启动了这一项农村饮用水管网更新以工代政工程，对三个村居老旧管网全面改造升级。项目计划铺设给水主管道约 23.8 公里，接护管道约 27.3 公里，配套建设各类附属设施。工程完工之后，乡村供水稳定性将会显著提升，村民都能够用上稳定洁净的自来水。邓坝村施工现场沿村道开挖的沟槽整齐延展，工人有序开展开挖、修边、清底等工作。项目负责人王国庆介绍说呢，项目八月进场施工，目前整体进度达到 45%。趁着国庆晴好的天气不停工，多点位同步推进，力争12月竣工交付。歇工间歇，徐元祥放下了铁锹，擦了擦汗，笑着算起收入，一天160块钱，不用外出务工，中午还能够回家吃饭休息，大家伙干活的劲头都很足。作为琅琊区首个中央预算内投资以供代政项目，该项目创新采用街道统筹加施工单位实施加本地群众参与的劳务组织模式，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建设。项目预计带动不少于270名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帮助群众家门口增收。王国庆说，截至目前，项目已经登记务工群众270人，现场在岗220多名。八月和九月累计发放劳务报酬近100万元。管网铺到村头，岗位送到手头。这个国庆，三关街道的沟槽里埋下输水管道，也埋下了村民的美好盼头。日前，琅琊区以满天星人才街区为主阵地，精心策划并同步推出了3场主题鲜明、形式各异的人才活动。从思想碰撞的科创沙龙，到光影流转的艺术展览，再到温情脉脉的中秋雅集，一系列的举措精准对接高校教师、青年学子以及创业群体，不仅点亮了街区的夜空，更绘就了一幅校地深度融合、人才近月远来的生动图景。星耀琅琊志趣亭城滁州学院2026年新入职教师琅琊行活动近日拉开帷幕。青年教师们走出象牙塔，深入产业一线，从奶酪博士、光智科技的智能化车间，到现代服务业集群标杆载体的琅琊科创中心，再到满天星人才街区的综合服务阵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思，实地感受科创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系统了解琅琊全链条人才服务的体系。在随后的日新江淮科创琅琊主题沙龙上，校地双方坦诚交流，与会教师深受触动，纷纷表示看到了地方发展的广阔舞台和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愿做琅琊发展的合伙人与智囊团，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落地生根，实现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首届920魏源杯摄影展在人才街区精彩亮相。此次展览由琅琊区委组织部联合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以镜头为笔，光影为墨，生动勾勒出青年眼中的琅琊之美。展厅内既有烟火氤氲的街区日常，也有拔节向上的城市剪影，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群像。参展学生驻足作品旁，向观展嘉宾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用影像传递城市的温度。这场开在人才家门口的展览，不仅是青年学子才华展示的窗口，更是校地文化交融的桥梁，为人才街区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与青春活力。 随后的月满星河、青药亭城、2026滁州满天星人才街区、中秋游园雅集温情启幕。活动巧妙地将传统节日文化与人才服务相结合，为150余名青年人才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韵味的节日盛会。国风节目雅致开场，青年代表分享在滁州的成长故事，人才政策干货精准解读，六大体验区趣味纷呈，掷花灯、猜灯谜、玩投壶、会团扇、做月饼，处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茶叙区茶香袅袅，政策咨询台前耐心答疑，一封家书寄托思念，巨型月亮打卡点人头攒动。青年人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交朋友，碰撞思路，进一步厚植了来琅琊、爱琅琊、扎根琅琊的

情感认同。三场活动梯次开展，各有侧重，串联起人才对接、文化展示、暖心服务的完整链条，充分彰显了琅琊区引才聚才的诚意与温度。今后琅琊区将持续建强满天星人才街区主阵地，不断丰富校地协同形式，升级人才服务供给，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更为优质的生态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人才在琅琊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与城市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新篇章。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落实人社部2026年全国就业政策宣传月工作部署，南桥区人社局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从文件条文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切实提升政策知晓率与兑现水平。首先是强化统筹联动，织密基层宣传网络，组建政策宣传小分队，充分调动乡镇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力量，联动网格员、就业协理员，建立区级统筹调度、乡镇街道主抓落实、村社终端落地的三级联动工作格局，依托窗口办事、入户走访、群众集会、专场招聘等各类契机，同步推送政策，将政策宣传嵌入日常的业务全流程，实现全域覆盖、力量下沉。第二个方面是创新场景载体，让政策走进日常生活。走进桥梁夜市，向群众讲解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政策，在校园招聘会现场细致解读就业见习、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档案管理等青年就业政策，护航青年求职之路。在吴越广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的现场，推介专项扶持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提供岗位对接加政策辅导一体化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同时建立银花街道红庙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社区文化活动。第三个方面是云端赋能扩面，打造不打样线上宣传阵地，开展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就业政策专场直播，线上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实时回应网友的留言资讯，同时发布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线上申领渠道，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看懂政策咨询业务，获取岗位，实现云端听宣讲、指尖办业务。第四个方面是坚持宣扶并举，推动政策从知晓转向兑现，坚持宣讲与办理同步推进，每一场现场活动在讲解政策的同时告知群众补贴申报条件，线上办理入口做到咨询即指引，符合条件即可申报，主动收集企业用工诉求和群众就业难题，建立问题台账，落实跟踪回访帮扶，把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业务指导融为一体，实现宣传一场、服务一批、解决一批，真正把政策热度转化为就业帮扶的实效。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下。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 广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来看滁州邮政秋季校园招聘的信息。那么来关注一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多元化经营大型企业集团。2025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收入6770亿元，利润760亿元。位列2025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07位，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一位。那滁州市分公司呢，也有岗位需要招聘。市分公司本部市场营销岗位要求本科学历。那市分公司本部的数据分析岗位要求，也是要本科以上的学历，还有财会和金融，这一共4个岗位。那么这次滁州分公司招聘的4个岗位呢，面向的人群是教育部认可的普通高等院校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同时面向2年内择业期内的毕业生。第二个呢，是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回国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之间。薪酬福利待遇方面，录用人员会按照邮政企业合同用工管理直接与邮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执行全省统一的薪酬福利制度，试用期执行临时待遇。那八险二金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金呢，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那么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的24点。那每一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人数不足的，安徽邮政有权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那应聘者需要对所提供的应聘信息资料真实性负责，资格审查也会贯穿于招聘的全流程，如果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会取消录用资格，解除相关的协议和约定。在招聘的各个环节也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及时通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没有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呢，会不再发送通知。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开展培训服务，应聘者要谨防上当受骗。应聘人员也需要符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回避的有关规定，安徽邮政对于本次招聘享有最终的解释权。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个移动端的二维码，报名扫描去报名就可以了。招聘流程包括啊，网上报名、资格初审、综合知识笔试，然后职业风险、职业行为风险测试，然后是面试、体检、校园背调和签订就业协议，一共呢是有8个流程。
0: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7: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第二批就业见习人员的信息。根据相关文件精神，2026年滁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第二批就业见习人员。那么经过岗位征集审核，2026年在市直党政机关和参工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发34个就业见习岗位。招募就业见习岗位等信息呢，会在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安徽公共招聘网上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去登录网站查询相对应的具体的岗位有哪些。招募条件是晚级或再晚就学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指自毕业证书签发之日起两年内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险参保记录、就业登记、工商注册登记等情况。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包括经过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的毕业生。报名方式啊，就业见习报名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地点在滁州市清流西路185-1号人力资源产业园5号楼1楼。报名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4号，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不再补报。招募见习人员需要提供安徽省就业见习申请表，可插入电子证件照，电子填写之后打印签字即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首页于本人页即可。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2026年毕业但尚未发放毕业证的，可提交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该学历层次、毕业时间以及2026年毕业、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各科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待发的书面证明，还有学信网的在线验证报告复印件，为参保信息查询截图。工商登记市场主体信息查询截图，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真实有效。见习单位按照人岗相宜的原则，根据见习岗位的需求等情况进行岗位匹配，同一岗位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在人岗相宜的同等条件之下，优先安排脱贫户家庭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家庭毕业生，余下岗位人员配置由见习单位结合专业相关报名先后顺序等情况自主确定，但不得通过考试竞争选拔等方式设置门槛。见习单位将达成见习意向人员名单报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进行集中公示。集中公示无异议的，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终止协议条件等内容。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一份报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见习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见习人员体检，体检费由用人单位支付。对保密有特殊要求的见习单位，要单独和见习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指导见习单位及时记载见习人员经历、承担任务、见习成果等，出具见习证明材料，评估见习成效。见习待遇方面，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期限一般为3到12个月，具体可根据见习人员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单位和见习人员协商确定。见习期间呢，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牵头会同有关部门，为见习人员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0元，同时集中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条件的见习单位可为见习人员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提高见习保障水平。见习期间对就业见习优秀人员，见习单位可出具鉴定材料，如本人同意也可以放入个人档案。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34-970 0550-3034-970，或者是拨打0550-3042-118进行咨询。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好正午乐时光，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就是放学啊，中午放学你最期待吃到家里的哪一道菜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咯。当然啦，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们，毕竟我们节目号称是什么，你的移动 KTV， 想要听什么抓紧时间告诉我。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瑶瑶他说想要听一首萧敬腾会痛的石头。好的呢，这石头还会痛呢。但这首歌就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哪位听众朋友也特别喜欢听，基本上我们隔三差五的就要听一遍啊，确实蛮好听的。再来看到的是朵拉，他说你说到这个的话就让我想起我放学最期待的，那必须是我妈做的番茄炖牛腩。那时候中午放学骑车回家，老远就能够闻见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儿，一推开门砂锅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哦呦，牛腩哦，炖得软软的，汤汁酸甜酸甜的，拌米饭特别香，你知道吗？

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口水都要下来了。哎，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吃那个，番茄牛腩哈，牛腩炖的就像你说的，就是那种烂烂的，都入口即化的感觉哈。确实，这个拌上米饭香迷糊了啊。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啊，上学压力比较大，吃上这么一碗瞬间就觉得很开心，现在自己也经常试着做啊，但总感觉少了当年放学回家那种期待的味道。哎，确实如此。还有就是妈妈的味道跟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你这让我瞬间就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啊，我特别喜欢吃外婆做的一个红烧小鸡，就是现在再怎么做，家里人再怎么去做，都感觉差了那么点意思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多一份，他说想要听一首倪安东的散场的拥抱，给我放一下呗，谢谢。好的，不客气哦。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个吧，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

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会痛的石头》，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在午后放学的时候，你回到家最想吃的是哪一道菜呢？最期待哪一道菜？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笑语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黄晓明《什么都可以》。好的呢，没有问题。然后他接着说，我觉得应该就是清炖老母鸡汤了。那时候呢，上面那层浮油都会帮我撇掉，鲜，非常的鲜，鸡肉轻轻一撕，啪就下来了。哇，这画面感啊。嗯，确实，你说一说，那说明就是鸡肉已经炖烂了，对不对？那这个时间炖的是非常的长了啊。然后说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冬天，然后手冻的冰凉，这个时候喝鸡汤顺好正好能够顺手把手给捂了，特别的舒服。哎，你这么一说忽然也好想喝鸡汤哦。刚刚小伙伴说炖牛腩，这会说炖鸡汤，我的天哪。哎，秋膘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上学那会儿并不觉得，就是你吃再多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想要减肥的想法，完全没有想到这些。而且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上学会比较辛苦吧，就是不会去想到吃这些东西让自己的身体有多少的这个卡路里，摄入多少的卡路里，想的就是嘴一抹，哎呦真好吃。鸡汤还可以再来一碗呢。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听说爱情回来过，播。好的，没有问题哦。我们先来听这个吧，倪安东带来的散场的拥抱。

来自于黄晓明深情演绎的一首《什么都可以》啊。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低语他说，我最喜欢吃的就应该是家里人炒的青椒肉丝了，就是春天的时候那个青椒是嫩的，就不辣，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就吃起来脆嘣嘣的，是不是？然后薄薄的肉丝，锅气十足哈。然后他说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先扒两口菜再盛饭。哎呦，现在回忆一下真的好幸福啊，那一会儿确实如此啊。那时候就生活的非常的简单，每天上学回家吃饭再去上学，然后呢在学校里学习，下课了和好朋友或者同桌聊聊天儿，然后这样日子就一天一天的过来了。那现在回忆起上学的时光，就真的用美好。

0: 一个窗口搞定。
1: 哇，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

耳边响起的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看到时间呢，我们即将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其实我们怀念的未必就是那一口菜的味道，可能我们怀念的是中学那段简单又充实的日子，是放学路上暖心的期待，是永远有人记得要为你留一碗热气腾腾的饭。那感谢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么多温暖的回忆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大家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最新鲜的一组国内资讯。深圳新皇港口岸于今天的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了14天。
1: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1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1: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截止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
2: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今年10月到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1: 10月10号晚上，卧龙大熊猫院发布关于不文明行为情况的通报，多人被终身禁入。
2: 今年1月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国内方面资讯，我们继续来聚焦。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的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米，同比增长10.7%。
2: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
1: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
2: 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0月11日消息，最亮小行星灶神星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
1: 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2: 近日，多地正式开始落实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1: 广东方面，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10月8号到20号可以通过月工会平台来进行申报。
2: 西藏方面发布了个人消费者在养车、门店、贴膜工厂、车辆改装的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补贴，单车单次补贴上限3000元。
1: 来关注一则声音。工信部等4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超话车发文，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讯多看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财经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0: 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了0.7%。
1: 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收官日。今年恰逢中网第20届赛事，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0,000人，同比增长25%。截止到目前，中网整体票房预计超过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的信息。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1: 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当地时间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
1: 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呢，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
0: 继续来关注到健康生活方面，干搓脸有助于血液循环和护肤，但手法不对反而伤皮肤。首先呢，先清洁，温和洗面奶起泡后上脸，指尖轻按额头、鼻翼、下巴等易堵的部位，洗去泡沫，掌心轻拍脸部，再搓脸。搓热手心，从内向外有规律的揉搓，指尖顺着眉毛的方向，避开眼周，按到太阳穴和颧骨即可，以免加重眼纹。皮肤干燥者先涂面霜或者是乳液，避免拉扯到皮肤，力度轻柔，不是越用力越好。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10月9号，生态环境部公示阜阳至黄冈高铁环评审查信息，标志着该条高铁正式迈入环评审批的关键阶段，为年内开工建设铺平了道路。环评顺利获批之后，项目初步设计、施工招标等后续工作将快速推进，部分先行工程有望尽快启动建设。阜阳至黄冈高铁线路北起阜阳西站，整体呈现南北走向，途经信阳、武汉等多地，中至黄冈，衔接既有黄黄高铁线路，全线主线全长约317.57公里，设计时速高达350公里。这条高铁的落地将彻底盘活大别山区的交通路网，阜阳至黄冈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沿线群众跨省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价格监测显示，本周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总体稳中略降，秋茬蔬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增加，蔬菜价格连续4周下降。
1: 根据皖西学院消息，该校生命和健康学院青年教师卞星博士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晓林副研究员单格教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的洪波研究员揭示出环形调控乳腺癌

0: 癌基因组稳定性作用以及分子机制，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1: 10月9日，第五届安徽特色伴手礼中评会在合肥举办，老字号美味、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创新科技好物轮番登场，以评述品牌，以品促消费，评测结果现场揭晓，参与企业收获满满，更多完产好物走向更大舞台。
0: 10月11号，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在合肥体育中心举行，庐阳区队以4-3战胜蜀山区队，夺得首届合超冠军。至此，历时6个多月、鏖战86场的合超联赛画上圆满句号。
1: 10月11日，2026年长三角乒乓球户外邀请赛暨合肥市乒乓球户外赛总决赛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开赛。300余名长三角乒乓爱好者林间挥拍，在秋景中竞技，赛事联动滨湖文旅资源，打造观赛、逛集、游园一体的体育加文旅活动。
0: 继芜湖和池州公布中小学生休假时间之后，安徽又有多市相继公布休假的具体时间安排。
1: 根据滁州市委网信办消息，行滁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将于10月12日在滁州启幕。来自中央及省市主流网络媒体记者、优质网络主播代表等100余人将齐聚滁州，开展为期4天的实践活动。
0: 安徽本省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儿来说，安徽颍上县是他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引入市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挂果之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这些柿树年产约150万斤柿子，全部留给鸟类。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10月11日，苏超淘汰赛1/4决赛次回合4场战罢，最终无锡队3-0徐州队，南通队0-1泰州队，宿迁队1-1盐城队，常州队3-0苏州队，无锡队、泰州队、盐城队、常州队四支队伍成功挺进苏超半决赛。半决赛将在10月17日、10月24日分别进行2回合较量。
5: 长三角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啊。10月11号，苏超1/4决赛次回合战罢，常州队3-0战胜苏州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晋级苏超四强。为了庆祝晋级四强，常州官宣10月12号，全市的市域公交、地铁向全体市民和外地游客免费开放。
4: 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第一批北方的鸳鸯已抵达杭州西湖，较往年提前1周。目前先头部队出现在杨公堤等地，总数约50余只，大规模群种将在1周后抵达。西湖鸳鸯护卫队成员前员表示，北方鸳鸯通常毛发偏暗，体型偏瘦，胆子也更小。队长东斯告诉记者，西湖的鸳鸯跟市民游客接触多了，所以胆子比普通的要大得多。
5: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的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米的共享厨房是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元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饭。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的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就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上一份汤，15元一餐。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基础成本是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从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过700小时。
4: 9月30日，杭州建德一场特别电影放映，让视障朋友们用耳朵看完了《欢迎来龙餐馆》。声纳无障碍电影团队的解说员雷鸣为这场放映准备了将近20000字的解说脚本，50多页。编辑老师和他一起前后花了1周多时间，多次观看这部电影，把每个镜头和前后呼应都讲透了。视障观众陈晨更是第3次来听雷鸣老师讲无障碍电影，通过特别细致的描述，听到人物动作的变化和场景的切换，很意犹未尽。
5: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的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就说这就很多除了学院的学生会骑到那个山下十分钟免费的，你们知道有多爽吗？就那瞬间的心情愉悦度到达了顶峰。大脑很多运动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发表在影像神经学上的研究发现，慢跑只需十分钟就能产生这种效果。此前也有相关研究发现，只需要慢跑十分钟就能够增强记忆功能哦。

0: 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

0: 能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婷婷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板块我们一起聊健康好不好？接下来的时候跟你讲一讲健康养生。你知道什么叫张邦炮制记忆吗？白芷白傲、黄芷白芍，哇塞，跟大家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
1: 这是什么？
2: 这是
3: 白芍。
1: 这白芍、啊、哎呦，哎，这么快，哇，
2: 飞起来的感觉哈。
1: 袁老师，对，我就没有看到你左手没动啊。
4: 嗯，就是他是用刀，他自己去拉过去看。
1: 为什么能拉过去？
3: 不是您手推着的。
4: 不是，我手没推。
1: 两位老师，谁想试一试？
3: 我再
5: 试一下。
2: 试一下怎么样？也要试一下。
3: 没明白他怎么就拉过去了。
1: 袁老师，您带个徒弟呗。
4: 哎，这对你，
2: 今天就送我们了。
4: 你先
1: 来，我张老师来，
3: 我先试试。
4: 这个手顶在这里不放，哦，最高的顶。
2: 搭在上面的是竹片
4: 吧？竹片，就是靠这个竹片啊
3: 顶着它。哦，哎，还真是。
1: 真是什么？已经切成沫了，张老师。
3: 对。哎呀，我还想。
1: 还真是切成沫了。
2: 哎，有了，有了，
1: 有了，
2: 有了，
1: 有了，有了。
2: 哎呦，
4: 是吧？
1: 对了，对了。
4: 对。

0: 这个呢是那个我们经过静置好的生地黄，
1: 这就是地黄，
0: 这就是生地黄，下一步的话呢，这个地黄呢，就是我们把它熟制，熟制的话就放到这里边，
1: 这是一个蒸锅，
0: 对，放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蒸锅，我们过去是很小嘛，灶做的，这个是我们比较现代化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放进去，我们现在是105度到110度，这里边蒸5个小时，5个小时以后，不要开盖，在里边焖，但是停止加热，然后它温度呢自然冷，自然
2: 亮上去，
0: 自然亮点，16个小时以后，把它出来，出来以后，这时候呢，这个外边就像那个漆一样的，就像黑漆一样的，
2: 古代有句话叫“生者尤凉”，说是鲜地黄啊。这个清热凉血的效果更好，所以在《神农本草经》收载是干地黄，但是说了一句“生者尤凉”。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就有了蒸这个办法，到了唐代《食疗本草》就是为食服务的，就开始久蒸了，就开始反复多次的蒸。
1: 哇，新鲜出炉，这是。
0: 对。
1: 真的是黑如漆啊，漆黑漆黑的
0: 呀，对，您看，
1: 谢谢啊，谢谢，
0: 对，打开看，
1: 我们就不敢上手，真的像蜜，
2: 对对对对。

0: 寒怒防寒愁，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啊，一起做一些传统养生运动，练习击掌冲拳啊，调动肝气肺气，去缓解悲凉的情绪。
1: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就是要运动解秋愁，而且是我们的传统养生运动击掌冲拳。我们呢左脚打开，两脚呢是略宽于肩，我们的动作是先击掌，听个响声，然后握拳一腰间冲拳，哎，在这个冲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配合呢喊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才呢我们讲到啊，就是去喊山或者是去唱歌能够帮助我们解秋愁，那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我们就只能

0: 个响声，然后用这种击掌的方法。嗯，你看我们一击掌的时候，我们马上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嗯，就是我们击掌唤醒我们的心，然后击掌以后收拳收于腰间。嗯，然后呢我们下边的动作呢是一二三四，哎，这样的一个过程。二二三四，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配合了发这个哈这个声音，也是通过这种声音的这种方法来振奋我们的精神，来防止秋愁。而且这个冲拳的过程，冲拳然后也是在练习我们的两肩，打开的是我们的胸腔，让我们的肺脏啊宣发肃降的功能得以正常的去运行。哎，为什么会悲伤呢？就肺的这种宣发肃降，就它打不开了，它也降不下去了。所以当我们去冲拳的时候，伴着这个节奏，哎，我们的肺气呢就宣发起来了，然后肝气呢也调动起来了。
1: 这个介壳类的这些食物，在中医药性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偏寒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呢，吃了螃蟹以后胃会不舒服。那又非常的好吃，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比如说紫苏啊，还有比如说刚才韩飞说温一壶酒，像黄酒。明代的李时珍呀，也曾经这么说过，说鲜蟹何以姜醋，又以醇酒嚼黄豉熬，略赏风味啊，就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我吃着蟹，就着这个姜丝儿和香醋，是吧？哎，再配点小酒，吃着是美美的，是吧？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是不太建议过多的吃这个螃蟹的，因为螃蟹呢，它属于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呢，像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还有有痛风的患者，那么尽量的少吃螃蟹，尤其是不要跟啤酒合起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尽量少吃一些螃蟹。
2: 大三角丸就是烧食导致的，而且方子呢又古老，所以既然古老嘛，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它来自是丹溪心法里面的一个方子。方子组成三味药，
3: 就三味药、
2: 山楂、神曲还有麦芽。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刚才说到了山楂主要是烧肉食的油腻的，那其实它的那个炒麦芽、焦麦芽是什么？专门对米面淀粉吃的太多的。那神曲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其实肠道是一个微生物共存的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所以神曲里面是能够提供这个肠道微生物内环境非常有帮助的一味药。所以三味药分工不一样，三味药一起协同，所以能够烧食导致解决这种腹满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吃饭这些小孩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 是。
4: 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

0: 开始。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精灵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来跟你分享健康生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提到秋天就说悲秋悲秋，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只要有爱的话，真的每天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什么悲秋呀。如果说你会中医养生，把它当做一个爱好，滁州市不是开了健康养生会所吗？就是那个中医养疗，你可以去了解了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说说看，在一些秋季啊，过敏啊，养生啊，还有年纪大动不动容易出汗的人群怎么办，
1: 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2: 这个用药呢，这就是我们要这里边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叫做玉屏风散。
1: 嗯，
2: 这个玉屏风散呢，打首位的就是黄芪、白术，还有一个就是防风。那么这个我们叫玉屏风，这个屏风啊，就像屏风，玉的屏风，你看当然非常珍贵。这屏风是什么？挡风。
3: 对，
2: 那挡风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叫做练汗固表。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你看一运动出汗，一动就出汗，这个腠理不那么固密，就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容易伤风，容易呢受到侵袭。所以我们久久吃了这个玉屏风散以后呢，我们就像个我们所谓套了一层盔甲，其实并不是，是从由内而外啊，这个体质增强了。我们黄芪呢补肺固表，益气固表，走表。我们白术呢其实更加入脾，健脾补土，那么实际上促进这个补气的作用。那么黄蜂呢是散风热，散了风热呢也是走表，散风啊走表。所以这样这个以后呢，我们对一些反复过敏的啊，冬季加秋季加重的啊，所以说年纪比较大的，还是说出汗动不动就容易出汗的这样一些人呢，更加适合。所以这个玉屏风散在我们中医里边，或者在中医药中间，那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方针，
1: 经典名方。
2: 对。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你这两天有咳嗽，你就可以多吃一点梨子，我们都说了对吧，秋天咽喉痰多，多摄食一些吃梨子。还有像桔梗搭配甘草制成的桔梗汤，可以起到宣肺利咽、清热解毒的养生功效。
1: 因为我们桔梗啊，它首先是胃是干的、嗯、
2: 对
1: 吗？对，然后它能够入肺经跟胃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我们肺中之热，它还能够开阴，也是能利咽。桔梗里面有一个方子很简单，叫桔梗汤，其实就是两味药，
2: 对，
1: 就是桔梗配甘草。那我们说有些人啊，一咽痛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以为是外感风热，
2: 对，
1: 其实有些时候是阴虚导致的咽痛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时候阴虚导致的咽痛啊，它伏邪在里啊，还不能用太用苦寒药来去处理，它往往就需要用到这个桔梗汤。用桔梗配甘草，第一个呢，桔梗呢辛能开，苦能降，这样就能够解决了这个虚火所导致的咽痛问题。
2: 是，

0: 来想问问如何用麦冬缓解皮肤干燥，麦冬搭配藕、马蹄、芦根、梨煮成五汁饮，滋阴，还有我们说增液润肺凉血，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我们一起听听看。
1: 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2: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梨汁、芦根、荸荠汁、麦冬，还有藕汁，这五汁叫做五汁饮，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

业，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我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并且非常好喝。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的天天有约。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给老年人推荐一些光脚踩地垫的软按摩方式。一定要光脚吗？
1: 一定要光脚，让光脚嘛，让每个脚趾头能够放松，让每个脚趾头能感受到这地垫对你的脚底的一个按摩。这时候你可以就说等于在上面多走路，然后有意识的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对，竖大拇指，竖二拇指，对，一个一个的，尤其是大拇指、二拇指、三拇指、四拇指，一个一个的翘，
2: 那差点意思。
1: 哎，
2: 一翘嘛都翘起来，一不翘就都不翘。
1: 所以说人类的脚趾头嘛，它是一种退化，不像手指头这么灵活。
2: 对呀、啊，回得练哈，
3: 这是脚趾训练。
1: 这样的锻炼过程当中，也是让脚趾能够分开往下，然后自己有意识的这么去踩踩，因为这种踩这种垫子啊，对足底是个按摩，它是个软按摩，不像你走鹅卵石梆梆硬那种感觉，那是不舒适的，
2: 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好像底下那毯子特别柔软，
3: 还挺舒服哈，
1: 有按摩感，
2: 对，有按摩感。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你们刚好有一家三轮车。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7: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空气呢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预计呢明天啊同样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25度，最低温度15度。本周三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呢将会一直延续到这个工作日啊结束。本周的工作日结束啊，那本周六的话呢，可能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杏果啊，最近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也是吸引不少人加入了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呢，其实却是隐藏着风险啊。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啊认为它营养丰富，并且呢就将它去捡回家开始吃了。但事实是什么呢？银杏果它有毒，不能够乱捡，没有经专业处理呢也不能够去吃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它呢含有较多的银杏酸，那么含量达到了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就是一种剧毒。

0: 毒的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当中呢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呢剥壳时啊，汁液呢粘到手上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的话呢是手发红发痒，重的话呢会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呢是含有着青青酸以及呢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说呢咱们吃的不当或者呢是过量的去吃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听起来还蛮吓人的哈。那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呢，马路边的这个银杏啊还可能会受到像是尘烟尘啊、汽车尾气啊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呢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不能够采、不能够捡走、更不能吃，一定呢要远离它。小伙伴说了，哎，那如果说我就是特别喜欢吃银杏果怎么办呢？咱啊如果说很想吃银杏果，首先呢要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够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去降低毒性。首先如果说我们拿到了这个银杏果，对不对，一定要记得去除毒性部位，哪里呢？就是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就是果壳和这个内种皮衣膜，并且呢抽去胚芽，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还有咱们一定要给它彻底的煮熟，通过像是蒸、煮、炖或者是炒等方式进行一个烹饪，例如咱们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呢进行这个炒制或者是其他的烹饪方法。还有我们一定呢要控制食用量，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然后孕妇、婴幼儿呢应该去避免吃它。这让我想到前一段时间，然后去就是国庆期间哈出去玩，然后当时呢就那个应该不是银杏果哈，吓着我了，我说完了，我好像吃不止10颗。所以提醒大家吧，咱们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不超过10粒哦。总之呢提醒大家，路边捡的这个银杏果有风险，一定要呢谨慎处理，建议呢去正规渠道买泡制好的白果，这样的话呢更加的省心安心。那我们吃的应该就是泡制好的了。还有就是在这里建议大家什么呢，这个小区里或者是路边的绿化带，对不对，它会现在有什么大量的好闻的桂花的香味儿。我看到有一些小伙伴就去摘这个桂花，然后说什么回家去做桂花糯米糕啊之类的，还是也是的啊，就是路边什么的，一个是汽车尾气可能呢会对污染，还有一些喷洒了一些什么农药啊之类的，对不对，包括这个小区里面也是，所以不建议大家去食用它。如果说呢你想吃，咱们可以去一些正规的平台去购买，比如说去商超啊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呢它其实都是有这个桂花的。你如果想摘然后拿回家，可以去当做这个去闻一闻气味没问题，但是不能够去吃哈，把它当花养。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花椒。古人为什么用花椒代表顶级宠爱呢？花椒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是吃起来一不小心麻麻的，不是很好口感，但是有一些菜呢你必须要放花椒，因为有花椒了之后呢这个味儿啊才够正。花椒又麻又冲，那古人就怎么就能够给它联系上宠爱了呢？我们接下来一起长知识吧。
1: 花椒又麻又冲，为什么会把古代皇帝最高级别的宠爱称为椒皇之宠呢？因为在古人眼里，花椒不只是一味调料， 花椒是我国本土原生植物，属芸香科，果

0: 枝繁多，满树红艳，古人把它和子孙繁盛、吉祥美满联系在一起。同时它香气浓烈，还被用来祭祀、装香囊、泡酒。到了汉代，皇后的寝宫就叫椒房，相传会把花椒捣碎后和泥涂在墙上，既取它的香气，也取它多子多福的寓意。后来椒房慢慢成了皇后、后妃居所的代称，椒房之宠也就成了帝王宠爱的象征。更有意思的是，在更早的诗经里，花椒甚至还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信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吃花椒想到的是麻辣火锅，2000多年前的人看到花椒想到的却可能是爱情、子嗣和宠爱。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今天也是长知识啦。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家里的藏君死角是哪呢？说实在的，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是花洒，天天用的花洒，花洒里还能藏脏东西，是不是跟我一样满脑子的这个问号，一头雾水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还真的是这样，就是看得见的脏呢是水垢，那看还有这个皂垢啊，搞了半天这叫皂垢，我就觉得一段时间不去擦它真的是糟兮兮的哈，看到哪里都不顺眼，但是呢每次擦它心里面又会埋怨，怎么这么多家务活，好烦哦。花洒内部呢长期潮湿、温暖、黑暗是细菌们最喜欢的地方，像是鸟蜂、枝杆菌、军团菌等等多种细菌都隐藏在这里。而且呢这个鸟蜂枝杆菌啊感染往往呢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是呢起病啊更隐秘，影像检查呢也看不出明显的特征，就特别容易误诊漏诊，那么治疗难度呢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那它的这个其他的症状呢，像是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疼痛等。如果说你家的花洒长期的堵塞，镀层呢已经脱落了，软管老化、漏水，还有包括接口发锈、松动，这时候呢，咱们啊就要去想办法给它换一换了。那花洒呢，我们看一看怎么样平时去清理它啊。首先呢就是拆泡，把花洒头和软管拆下来，按产品说明选择合适的除垢剂进行浸泡。那么一般来说呢，选择柠檬酸除垢剂，食用白醋等弱酸溶液。还有就是软刷，用软毛刷，不要用钢丝球哦，轻轻的去刷洗喷孔内外、边缘缝隙、接口死角，冲干净。软管呢，用这个溶液啊，擦拭之后，用清水呢，整体的冲洗一遍。滤芯呢，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些带有滤芯的花洒，记得定期更换，通常呢是在1到3个月左右去更换一次哦。这样一想，我们家的滤芯好像真的是很少去换哈。回家的时候呢，咱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家的这个花洒问题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

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吃什么的环节咯。来到今天的时尚饮，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开心事儿啊。每天呢，如果需要做饭的朋友们，应该最愁的就是今天应该吃什么，翻来覆去呢想半天。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哈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站在那个菜场的十字路口，我就在想，到底买了个什么好呢？但是你其实一到了菜场之后，菜很多，蔬菜很多，但是呢，你翻来覆去的想，然后炒毛豆米子啊，炒莴笋啊，就是觉得哎，炒毛豆米好像也经常吃，莴笋也吃啊，藕也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创意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也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的话呢，不妨啊，每天呢这个时间段来听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呢就能够给你找到一些吃上面的灵感，提高一下吃商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牛肉炒腐竹。哎，是不是觉得好像也可以这么做？一般我们可能就是牛肉牛腩炖一个番茄牛腩，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可以腐竹啊配上去，味道应该也不错。来看一看，我们呢买一个牛里脊，切成薄片，加上酱油、胡椒粉和红薯淀粉，你给它抓拌均匀，然后呢腌制，油温热一点，下牛肉，大火呢你炒变色，然后盛出备用。锅留底油，放上蒜末和小米辣，炒香之后呢倒入泡好的腐竹，再加上盐、生抽、蚝油，调味半碗清水呢你给它焖煮。焖煮个2分钟左右之后呢，咱们再倒入牛肉，大火给它炒均匀，撒上一些葱段。如果说呢你爱吃香菜，对不对？咱们再焖上一点香菜进去，哇哦，一道非常美味好吃的腐竹牛肉呢就出锅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这个吧，豆角煎蛋。我们的豆角基本上干嘛呢？喜欢腌，腌过豆角之后呢，就给它就是切碎，然后再炒一炒，就发现味道还蛮不错，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还可以把豆角和鸡蛋放在一块儿来看看啊。我们呢，豆角你给它切段儿，然后呢下锅煮断生，捞出来呢切碎备用。这里是新鲜的豆角哈，然后放凉之后呢，打入鸡蛋和一勺盐呢，你给它搅散，油热下锅，然后给它煎一下。煎过之后呢，煎至定型之后翻面，两面都煎金黄就可以出锅啦，又香，然后呢又有营养，非常的美味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菠萝咕老肉，那么家里的孩子呢，听到这个应该都会非常的兴奋吧。如果说家里做这个这道菜

0: 嗨，孩子可能都一奔三尺高，哇哦，太好了。嗯，但是呢，其实它比之前的几道菜确实是有一丁点难度的啊，上强度了。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做。首先呢，猪里脊加上盐、胡椒粉，你呢腌制个片刻，再加上红薯淀粉和水呢，均匀的给它裹上浆。然后油热呢，下锅炸至金黄酥脆，酥脆你给它捞出来备用。锅里呢，咱们放上番茄酱、白糖、白醋1:1混合炒至呢浓稠冒泡，再淋一点水淀粉勾芡，倒入青红椒和凤梨呢，你给它翻炒一下，最后呢倒入炸好的酥肉，下锅翻炒均匀出锅，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菠萝咕老肉呢就成功的出现吗？哎，这里呢是凤梨，你们有没有发现凤梨好像要比菠萝甜？我觉得菠萝就是酸哈，酸溜溜的，就是现在一提嘴巴里都不由自主的分泌出了酸，直咽口水哈。但是凤梨会好一些，口感上会好一些，酸酸甜甜的谁不爱吃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这个天一定是要吃一些南瓜的哈。那南瓜呢怎么吃会是更加的营养，更加的美味呢？我们来听听看。
1: 南瓜壳，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在《生命时报》发文介绍，每个阶段的南瓜都能独当一面，为我们的餐桌增添营养美味。南瓜煎高钾低热量，撕掉表层的毛筋，爆炒凉拌都好吃。南瓜花营养全面，可以炒鸡蛋煮汤。那南瓜鲜甜可口，非常适合清炒做汤或者是做馅儿。老南瓜的软绵甜蜜，可以直接蒸熟吃，或者做成南瓜饭、南瓜粥等。南瓜籽高钾低钠，每天一小把就够。
0: 我的天哪，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就是什么南瓜籽啊南瓜啊，都是就是我们经常会见的，对不对？那这里还有南瓜尖儿，让我吃惊就算了，居然还有什么呢，南瓜花。果然啊，它的一身都是宝。小伙伴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是可以没事的时候呢蒸一蒸南瓜，还是非常美味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秋天到了嘛，吃梨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听看吧，怎么样去吃梨能够生津润燥养脾胃呢？
2: 就是润肺生津，秋天呢我们吃梨就是生津润燥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芡实秋月羹里啊，我们可以优选秋月梨。芡实呢，它可以有呢养阴生津，同时呢它呢健脾益肾，它可以益肾固精，还可以呢健脾止泻，同时呢祛湿止带。那么所以呢，你看它既然补肾，那么同时还有健脾还有祛湿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鸡头米呢是在水里产的，所以呢它自然就是清润的，我们说呢清利湿热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我们秋季盛产的一些水果，像水里的水八仙呀，比如说我们的清润除内热的马蹄，那么还有呢养心健脾的鲜莲子，还有一个一些藕粉来调和这种汤，那么让汤汁呢更加清亮，而且呢更加的有营养。整道汤呢它是温食的，而且呢它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秋天秋燥，还有治疗口干的效果。
3: 我觉得这道羹呢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那我们把这个秋月梨啊马蹄儿切成小块，给它煮一煮，煮软，那么呢放一些鲜莲子，最后呢放入这个新鲜的鸡头米来煮，煮上几分钟，拿这个藕粉呢作为这个糊化或者作为这个勾芡的一个原料来做，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以后呢它的色香味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炖煮，以免这个太多的营养素的流失。
0: 我的天哪，就这么被一说哈，我突然觉得下了班就要去买秋月梨还有鸡头米哈，好东西呢。 就家里的孩子如果说呢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呢又想让他对不对有点营养润燥养肺，那咱们呢就可以啊让孩子多吃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刚刚说到的秋月梨啊鸡头米啊，哎我觉得银耳也挺不错的，小米粥。

0: 也可以来一来。总之呢，就是每天啊，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呢去多一些营养，对不对？营养均衡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白菜，哎，酸辣咸香和粉条一块儿，哎，听听看怎么做呢？
1: 挠挠的，吃起来更加丰富，加了点木耳，加点粉条，然后呢，我们稍稍的给它来一点点的肉，白菜的水分水气比较大，搁点油啊，给它煸一煸。
0: 是啊，给它煸一煸之后呢，我们呢就稍微要去注意一下了啊。
1: 朋友们啊，就这么一煸，葱姜蒜这个稍稍多一点啊，来一个八角。
0: 来一个八角，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蒜片，以及呢生姜，咱们呢都要给它切块，提前给它备好，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担心到时候一炒起来呢手忙脚乱了。然后呢我们少一点油，来一点点的肉，葱姜蒜全部呢给它下锅。下完锅之后呢，再隔几个干椒，我们加点呢花雕酒，来一点生抽酱油，生抽酱油给它嘣咚嘣咚放到锅里头之后啊，家里再来一点老陈醋，给它来一点。我觉得这道菜的精髓就在老陈醋。然后呢，我们再把大白菜放进去，粉丝搁里头，这里面我觉得再放一些木耳，再加一点盐、胡椒粉，这个糖呢也放一勺哈，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这个中和一下醋的酸味儿，更加的好吃。再来一点水，给粉条呢再去煮一煮。再来一点香油，哎，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好吃的白菜啊，就成功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小伙伴们，如果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哎，咱们呢就可以啊做上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白菜醋溜白菜哈，很好吃。然后呢，女生朋友们，我觉得应该对于刚刚说到的这个粉条或者是这个粉丝哈，咱们呢家里有都可以安排上，美味啦。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配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来，今天让我们出发到哪里呢？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哈，然后出去溜达溜达的地方。来，听听看哈。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就是四川省的西昌了。为什么说这里呢？因为川西南阳光之城，10到11月呢，几乎是天天都有暖阳。而琼海边呢，芦苇泛黄，湖边散步去看一看湖山，空气干爽，不用高强度的去爬山，环湖骑行，湖边静坐，安静呢又松弛，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上爸妈或者是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自己啊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因为可能一些孩子嘛没有时间，对不对？那这个咱们可以约上自己的老闺蜜们一起呢去冲一冲玩一玩，先提前做一个攻略，或者呢是请家里的娃啊帮忙呢做攻略。来看一看啊，如果说呢咱们到了这个西昌，四川省的西昌都有哪一些必去景点呢？首先就是琼海湿地公园、金陵沙滩、大石板古村以及建昌古城，还有唐源听涛小镇、月亮湾。那如果说呢咱们到了这里，一定呢建议大家去逛一逛这个建昌古城啊。建昌古城呢，咱们可以去在城墙上去走一走啊，然后呢在这个青石板街巷呢去逛一逛，午后呢打卡一下唐风园林，最后呢去文艺小镇放空，轻松收尾。我觉得晚上啊咱们逛一逛之后收个尾，回到酒店好好的去休息休息，然后呢咱们还可以去庐山坐索道，轻松上山俯瞰一下琼海的全景，再去安静古村闲逛一逛，不用暴走，就慢悠悠的去感受一下山野的风光。之后呢咱们可以到琼海湿地公园、月亮湾，还有包括这个金陵沙滩呢去看一看，溜达溜达玩一玩。那来到了这里，像是坨坨肉啊、鸡火丝饵块，还有呢西昌米粉、亮山的汉堡以及建昌板鸭、连扎菜、夺命洋芋以及火盆烧烤，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

哎，小伙伴们，咱们呢是不是有一些心动了？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你去也不会担心有很多人，对不对？因为是属于那种比较小众一些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这里，同样也是特别适合去的，就是10到11月份去的地方啊，就是婺源了，江西省的婺源。10月晒秋，11月呢红枫上线，白墙黛瓦配上彩叶，山间村落氛围感的极强，已经是可以说避开国庆高峰了。那村子里呢都非常的清静，石城包括黄岭慢慢逛，而且呢还可以住民宿感受一下徽州的秋韵。其实十月就是你避开了国庆小长假之后过去玩，性价比非常的高哈。那到了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黄岭看一下秋日晒秋，五彩作物铺满了徽派屋顶。傍晚呢咱们可以去婺女洲登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啊，
0: 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歌的好时光啊，今天的歌曲呢内容也是跟秋有关，也是到了我们这个季节了嘛，但是总感觉好像秋天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总感觉春秋季节有点短，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感觉好像现在最近几天就是不是特别的凉，但是不要着急，凉肯定会来的，肯定会凉的。分享今天跟秋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来自沙宝亮《秋意浓》。

下午时间16: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听。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沙宝亮《秋意浓》，这首歌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其实这首歌的原唱不是沙宝亮，而是张学友。曾经沙宝亮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绎了这样一首歌，然后推出了录音室的版本，还是不错的哈。继续分享那些跟秋天有关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艺人也唱过，比如说歌手，比如说像胡彦斌啊，等等等等，男歌手女歌手都有。继续分享跟秋天有关的歌，这首歌蛮新的，来自周传雄《秋天的海》。

歌曲来自周传雄《秋天的海》，这首歌算得上是周传雄比较新的一首歌，也比较短啊。继续分享那些跟秋天有关的歌曲，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是一首老歌啊，水木年华的《秋日恋歌》。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打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小王，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2: 我也有孤单的香味吧。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跟秋天有关的歌曲。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知道一首有跟秋天有关的歌，但是还没有送出。没错，我也知道这首歌曲，我感觉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而且，但是如果说听过的话，应该年龄比较小的话，应该没有听过哈。但是说到秋天，这首歌不得不听，来自王强的《秋天不回来》。

那时候还听众听得蛮多的嘛，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就现在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小土，但是再次听的时候完全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就把我好像曾经拉回到曾经的那个时代，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嘛。继续分享那些跟秋天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张北北哦，秋念。

歌曲来自张北北《秋念》，非常深情的一首歌，继续分享那些跟秋天有关的歌曲啊！这首歌也是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谭咏麟《爱在深秋》。

0: 2007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主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那些关于秋天的歌，继续长话短说，来自黎明的歌曲《深秋的黎明》。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突然间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哦。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当然有开心和不开心的。今天周一，保持好心情是最重要的。

0: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1: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2: 我是倩倩。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天气穿短袖完全没有问题？
2: 是的，我出门的时候本来穿了一套那个运动装的，但那个运动装它是属于
1: 有点热，
2: 秋天它那个布料有一点点的那种毛毛的感觉，我就在家我就感觉有点热，然后我就换了个薄的。
1: 如果你的体感温度是热的，说明咱们都是正常的，因为这就是你会发现国庆期间不是穿那个针织衫嘛，或者你要穿个风衣马甲才会觉得抵御只有一点丢丢的冷，但这两天完全不会啊，就是你穿短袖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今天就上面穿个大 T 恤，里面穿了个短裤，我还跟同事在说，我说你看我这个夏天的时候穿再短再少都不觉得什么，到秋天的时候下半身失踪感觉怪怪的。他说是心理问题，你今天感觉到冷了吗？没有，接下来这一周都有好天气啊。
2: 是的，接下来这一周呢，其实温度特别合适外出，最高温度达到了25-26度的样子，然后最低温度呢大概在14-15度，就这个温度区间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1: 而且我跟你讲，这种好天气会持续到本周末。你看本周末17日到18日的时候，最低温度已经达到了20度，
2: 20-21度。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就是央视网推送的，说今年是暖冬，不是寒冬。但是我想了一下，哪怕是暖冬，像在滁州的话，其实滁州你要说它是南方，它也没有广州啊，冬天那么的短，它冬天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长度的。所以咱们该做好保暖，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啊。
1: 是的，这两天的话呢，你会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他感冒。对吧，掉水的不舒服的，就是因为早晚温差大，穿衣服不湿，就是没有说热的时候就脱，冷的时候呢也不急，就冷的时候就硬扛，其实这个时候很容易生病，咱们自己带个外套，冷的时候罩上去就可以啊。
0: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你知道每天都有每天的惊喜和小确幸。今天的你知道吗，就很神奇。上周的时候我就跟雪姐我们在分享手机壳，在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她今天的手机壳到了，她是中午到的，我是下午才到的。我回家了一趟，然后拿了个快递。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同样的一种东西，我们是在抹橙色软件上，然后在抹红色软件上买了同样的，然后发现红色软件上便宜不少钱，但是他们发货地是一样的。
1: 我有的时候还会对比拼多多的价格，我觉得拼多多它主要就是在于经济实惠，它包装可能潦草了一些，但东西都是一样的。
0: 是真的是一样，因为今天我们买的那个东西就是

0: 拼多多上的，现在那个淘宝红橙色软件淘宝，这样买过了以后对比了一下，然后再退，我就会发现非常的划算。因为现在嘛，你就要会生活。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感觉好吃亏，今天是星期一嘛，我跟同事星期一喝一个，星期五喝一个，然后今天他说喝啥，他问我瑞星不，我说是瑞，然后就我说今天热果点个冰的。对吧，无糖的。哎，但是刚刚听你来说到，就某一款茶饮竟然在做活动，
1: 我给你发了一个推送你看一下。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小然我们两个有在讨论到，我朋友圈早上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晒霸王茶姬了。霸王茶姬今天各个门店全部都排队，你看滁州安徽滁州的所有门店，你像白云店啊，全椒那边的店啊，金鹏九九店，天长路店，全部都是要等个一两百杯的制作。
0: 我今天下午看到某一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但我没懂，我真看到了，他发了个朋友圈说前方排队五百多杯什么鬼。我在想
1: 茶姬，
0: 因为他通常他喜欢喝奶茶，但我不知道他在发的是啥。
1: 因为这个今天一大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是因为就是运动员郑钦文嘛，啊，想为他这个夺得了这个车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而就是做专门推出的这样一个活动。我就觉得
0: 是懂点热搜了，
1: 我就觉得我还以为今天下午你们是奶茶搭的会选霸王茶姬，
0: 我不知道，
1: 哎，你们竟然不知道。
0: 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看到，但我觉得现在吃亏了。现在还有吗？我们还能点到吗？晚上喝点这个吧。可不可以，我如果说能点到，说实话我们现在不是17:19吗？等到我们下班一个小时能不能送到啊？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果不其然，但是已经没有办法线上点单了。
1: 所有门店都已经关闭了线上点单的这个通道。就没想到的是，我说哇哦，原来这波赢的是霸王茶姬。其实你们平时喝霸王茶姬喝得多吗？我是觉得他们家茶有点劲儿够大的。
0: 你没有发现我跟雪杰喝的霸王茶姬喝的少吗？
1: 我也觉得，
0: 因为经常喝过睡不着。对吧，
1: 他家那个茶劲是有点大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你对茶对咖啡这种都有点不耐受的话，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还点一杯霸王茶姬。
0: 但是我希望就是我喜欢就是你有好东西跟我分享嘛。就比如你这个手机壳，我估计大美就种草了，真的。然后我这个呢是雪姐我推荐的，就是在拼多多，这个我没有办法，我觉得你那个支架也特别好，我这个不行。真的，它这个也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其实跟大家讲追求一个性价比吧，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个手机它是一个牌子的，就是大牌，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些奢侈品啊什么大牌，但是现在呢华强北就厉害了，它会有好多好多商家制造出来这个，
1: 对，
0: 我就觉得挺好的。就这个是支架9.9元也不错，就用一下，大家就能节省的情况之下肯定要节省。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就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候家装嘛，对吧？家里面啊买一些就必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次要的东西。我那天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你看电视，你电视就没有必要追求品牌，只要质量过关就可以。但是你如果你家里的洗衣机反而要好。就有些东西呢，为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讲个卫生常识啊，就是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尽量的不要用洗衣凝露。我是今天看到了热搜，微博热搜不有吗，就有在讲到了洗衣厂家都已经开始慌了，就洗你家是用洗衣液还是洗衣粉还是洗衣凝珠？
1: 我们家用洗衣液和洗衣粉混着用，都用。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也是经常刷抖音，不有那个大主播在卖那个洗衣凝珠嘛。你懂，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然后用香好多天，然后我也买的。后来我妈洗衣服的时候就发现洗衣凝珠洗过了以后，你不是洗一遍自动的嘛，就比如说30分钟或38分钟就快洗嘛，洗过了以后泡沫很多。
1: 对，
0: 但当时我觉得香啊，后来今天我看到了微博热搜，现在是占榜第二名呀。哎呦，还有真的也有霸王茶姬接不住爆单，这个的接不住爆单啊！天哪，都是他这个洗衣凝珠。要跟大家讲，起因是网友的老婆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两颗洗衣凝珠粘在了一起，撕开的时候你知道吗，洗衣液溅到了，就是洗衣液溅到了眼睛里面，才发现眼角膜，就立刻到医院，因为眼睛特别疼，就到医院之后发现眼睛腐蚀了一块，大家去上网搜是真的。就通常比如说我们家用那个洗手液，还有那些内衣清洁的内衣洗衣液，我用的是奥妙的，还有家里面那个腐蚀性很大的那个臭肥皂，你弄到眼里面用水去洗掉不就没事吗？
1: 对，
0: 虽然很刺激，但是洗衣凝珠它会腐蚀到眼睛，该网友的眼睛就被腐蚀掉一块。
1: 哎，我在想那个洗衣凝珠它不是直接放进去的吗？
0: 对呀，
1: 它非要挤干嘛？
0: 它不是挤，它是两，就是网上有那个女的，她洗衣凝珠不是一颗一颗的吗？她拿出来一颗，有两颗粘在了一起。
1: 她
0: 就想把它掰开的。用两颗不就太多了吗？搬开的时候外面那个洗衣凝珠外面不是有那层皮吗，就破掉了，一下崩到他眼睛里面去了。
1: 天哪，这真的是要注意啊。
0: 是的，
1: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喜欢玩的，他觉得那个好玩，他去网上玩一下，其实那东西腐蚀性很强。
0: 我们来听听看。
2: 流量特别少啊，但是这条视频我一定要给大家去拍一下，我认为非常有意义，因为长了30多岁，我们家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小东西差点毁了我媳妇的眼睛，搞得我们整个中秋节的计划都泡汤了。事情是怎么样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中秋节的前天晚上，我带我儿子出去玩，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媳妇说，哎，你们快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们洗洗。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完之后，跟我儿子刚刚打开电视，他就尖叫了起来，我们跑过去一看，洗衣凝珠他拿的时候有一点点快融在一起了，他一撕炸开了，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以为就冲洗一下就好了，结果他说好疼啊，好疼啊。然后我就赶紧打开豆包问怎么办，豆包说一定要赶紧冲洗，用凉水反复冲洗10几分钟。然后我们就用凉水对着眼睛冲，但是当时没有细看怎么冲，也不太会冲。然后冲了10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赶紧去医院啊。然后第一站呢，说想的肯定是去近一点的有眼科急诊的，因为当时已经是晚上了。第一个呢，我们搜的是什么呢？ 清华长庚离我们家的距离会近一些，十几分钟。到了之后，我们还带上了洗衣凝珠那个盒子，然后大夫看了看角膜，用他那个设备说啊，问题不太大，但你一定要去看挂眼科的专家门诊，我给你开了一些药啊，你回去涂一涂。然后我们以为真的没有太大的事儿了，因为医生说这个上面的角膜有一点点粗糙。然后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媳妇就说更疼了，这时候我们就坐不住了啊，就是决定赶紧再去另一家医院再看看。这时候我们就去了另一个有眼科急诊的医院，北医三院。到了北医三院之后，北医三院的急诊人数真是太多了，苦苦排了半个多小时才看上医生。医生说需要冲洗，又给我们开了750毫升的生理盐水。然后我们取完生理盐水之后，又等，又等了半小时，然后那个医生把这一波盐水全部冲洗完了，对着眼睛，然后一直翻转眼睛，翻转眼睛。然后

0: 生也说了一句，一定要去看角膜专家挂专家号。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早上我们就想怎么去挂这个专家号，因为专家号都没有，尤其是像同仁医院的，哪怕像三院的都没有。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赶紧又去了什么呢，同仁医院的急诊。同仁医院不愧是眼科中的扛把子啊，人家的急诊医生不仅态度好而且特别专业，他就问了一下整个的过程，他说三院的这个医生相对还比较专业，最起码给你们做了冲洗，所以还好一点。如果说这个冲洗能再早一点，在第一个半小时内进行冲洗，这个眼睛的受伤会基本啊降低到很小。然后当时医生说整个角膜缺失了一块，已经被腐蚀掉了，但是他开了一些药啊去涂抹，然后后期呢修复的还不错。这里去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情啊，这个东西洗衣凝珠它真的真的很危险，因为它平时如果小孩子拿着玩是容易捏炸的，很容易溅到眼睛里面去，而它因为浓度比洗衣液还高，所以它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包括成人操作的时候也很容易进眼睛。如果说它有两个稍微有一点点粘连的时候，你拿着一撕砰砰一下就溅开了，如果溅到你的眼睛里，你的眼睛即使你在家里用清水冲洗的情况下也会很快的损伤你的角膜。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导致我们家中秋都泡汤了，而且我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我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家里还在用洗衣凝珠的，第一一定一定要远离孩子能接触的地方，第二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小心别炸到眼睛里，最好就是不用洗衣凝珠。
1: 这是给大家提一个安全的提醒哦，我非常喜欢用这个洗衣凝珠，因为它洗过了
2: 香香的，
1: 我很喜欢身上有就香，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比如说用香水啊，我有之前的时候，你知道我给你，我发现那么多的洗衣液当中，哪款就是洗衣液和洗衣粉最好闻？奥妙，真的不是给他打广告。就可能说有时候你衣服沾上自己的味道，但是如果你家用奥妙的话，你晒在阳台那个阳光一吹进来，你会闻到那种淡淡的就很干净那种味道、
2: 嗯、
1: 啊。还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喜欢用那个碧浪，但我不知道碧浪洗衣液现在被洗衣粉被什么给代替了，
2: 好像逐渐退出了
1: 市场是吧。然后现在你要在抖音上或者是拼多多各方面，他卖了个洗衣凝珠牌的可多了，甚至有一些洗衣凝珠他打着就保养旗号的，真的
2: 各种各样的旗号。他就说到这个洗衣凝珠啊，有什么柔顺柔软化、什么柔润的这个作用啊，让你的衣服洗完之后软软的那种，很亲肤。
1: 刚刚我们是听到网友的亲身经历，确实的，因为一个洗衣凝珠导致他们就国庆假期都没有办法出去玩，因为眼睛受伤了嘛。而这个专业的医生也确实给出来回复了，为什么洗衣凝珠对眼睛伤害那么大呢？如果不小心真的被溅到了怎么办呢？
2: 医生也表示，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约10%到20%，那可能像这种洗衣凝珠，它里面的一些浓缩的成分就非常非常高。它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不小心接触到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之后，我们要快速的清洗。我们来听听看专业医生怎么说。
0: 差点毁。
1: 哦，还是刚刚的这个网友分享的医生跟大家去讲到的这个操作方面还是要注意的啊。就我觉得如果说冲洗之后，医生表示后续就医时最好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直接查看产品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的一个处置。
2: 如果冲洗之后呢，仍然出现视力模糊、畏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等情况，也是需要及时返回医院就医的。
1: 你知道吗？我刚刚想笑到什么一点？你知道，有一天我那个同事，我们俩上班，他戴那个黑框眼镜，他说：“姐，你今天看我有什么不同？”我说：“你平常也很少化妆，但你今天特别的萎靡。”他说：“你再看看，他的眼睛特别的肿，因为他也是近视眼，平常会戴了个隐形眼镜，但有时候他不那个会戴了个黑框眼镜，那天的眼睛肿。”我说：“你昨晚又啃鸭脖子的，对吧？经常啃鸭脖嘛，是不是这水肿啊？”他说：“

0: 鸭脖我经常啃，但我啃过鸭脖以后，我去洗脸睡觉，就直接用啃鸭脖的手去去隐形眼镜。
1: 我的妈呀！那
0: 她说她老公已经拿了个洗衣液，各种给她洗了半天，但是她没有，因为很晚嘛，她都凌晨吃的，然后就没有去医院。结果今天眼睛就肿得特别厉害。她去了眼睛之后，我就又想笑，就是那种又表示很同情。我说你吃过，她就吃过鸭脖子了。他去洗澡睡觉，他直接用自己啃过鸭脖子的手去去瘾。
1: 他这个经验有一点马大哈了。
0: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吃李治国了。我说那你吃
1: 跟李治国有啥关系？
0: 我说你吃周黑鸭难道就不辣了吗？啊天！但他这种情况呢，讲句实在话，我是没有遇到过，因为我通常比如说在外面吃鸭脖子啊，吃过以后我会洗手，因为要么就戴手套嘛。但这种情况确实有所发生。再次提醒到大家，如果你戴隐形眼镜啊，或者干什么用隐形眼镜用手去洗过之后，不要立刻的去去除隐形眼镜啊。
1: 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到洗衣凝珠，也是希望大家就在生活当中呢多多能够注意。我们以前用肥皂洗的衣服不也蛮好的吗？而且小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农村的时候洗衣服都是用那个搓衣板，然后还有那个棒槌，现在方便多了。
1: 确实以前呢大家洗衣服应该都用什么皂角啊，
0: 皂角，以前人洗头也用皂角，
1: 对，也用皂角，然后去洗衣服的时候都是在河边去吹，包括用脚踩，
0: 哎，对，有那种情绪价值。你说到情绪价值，我前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你说来我们去一起到那个拍照片，我说拍啥照片，然后他拿的是一个瑞星的空的咖啡杯，装了满满一杯子的那个桂花，然后另外一杯呢就是双人的，有不有那个底座嘛，另外一杯放的是板栗，我给你看他发的。然后昨天又带我是星期几晚上我在忙什么，然后一去了以后英国就板栗吃不掉嘛，英国吃就是那种氛围感你知道吗，就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很有氛围感的一些图片啊出来。我记得有一年是用那个蜜雪冰城跟红薯，就我那个嫂子说今天晚上出来我给你搞一个特别的东西，我说啥，先在那个天长路那家卖山芋的蜜薯山芋买过了以后，他那个山芋是放在长条的，然后到蜜雪冰城买了个冰淇淋让他挤在那个中间，就各种各样的，你有看到吗？
1: 我是没看到他发，但我听你说的感觉他挺有创意的。
0: 就会发现生活的乐趣就是在你会就是在这种季节当中时不时的，比如说你有时候我们会拍那个一些照片，像滁州今年的栾树就特别好看，对不对？现在也是桂花开放的季节，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因为天气早晚凉，随着寒气日升，如果感到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不妨真的去试试桂花去解郁。
1: 是的，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辛，是其特定的香味能直接改变心境。
0: 哎，我感觉真的不错。哎，我就讲，如果是有关于桂花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歌？
1: 花
0: 香。我想不到什么桂花的歌曲，我真想不到。
1: 有一种就是桂花呀，我总觉得桂花这种香气，比如说你就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汇丰大厦，它全部被桂花给侵占了，就是占领了。楼下有一株很大的桂花树，包括我们大楼前面的那条道路上全是桂花，各种各样颜色的桂花，就觉得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被这种本来班味很重，结果被这些桂花香味给治愈了。
0: 我找到一首歌曲，就是很凑巧，好久没有听了，是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电视剧《莲花楼》的主题曲《一壶莲花醉》。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

0: 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季节您肯定是去秋天嘛，你肯定就是出去，就是金秋时节，
1: 嗯，
0: 对吧？我刚翻朋友圈，我就发现好多好多的等一晚上的这种美景美食就出来了。昨天晚上怎么在看了个郑钦文之外哦，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那个开了个陌陌的老板，他特别喜欢他。然后你知道我们还刷到什么吗？
1: 嗯，
0: 刷到滁州市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抖音号叫找茶。
1: 啊，
0: 就是找茶，就是叫你喝茶的地方。然后我们刚说完，我们这个当时刷到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链接，我来找找看啊。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晚上嘛，天气好的情况下，你还把茶房搬上三轮车。城南的绿朗公园
1: 啊，它是那个路边的，
0: 嗯，就是一个三轮车。打造的一个喝茶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晚上啊，因为秋天特别舒服嘛，不冷不热的，对吧？喝点热乎乎茶是不错，但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你还是要注意，你喝完热茶之后，你晚上的睡眠可能会有所受影响。
1: 嗯，你要说喝茶的话，其实茶跟咖啡一样啊，它里面具有一定的提神的东西。
0: 但是对于我们某些同事来说，好像那天
1: 不怎么提神。
0: 对对对，还有你会发现那天我们就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在说到他经常晚上灌美式。
1: 对，
0: 大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临睡之前。
0: 嗯，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虽然说这个天气我国会出现一些冬夏并存的格局，比如说11日北方冷空气已经登场，尤其是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中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介绍，这股冷空气呢位置偏北，主要影响北方，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或者是降水，而我们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
1: 嗯，所以说北方跟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也将是冬夏并存的天气格局。
0: 是的，这轮降温过程对于东北的影响最为突出啊，哈尔滨、长春气温都在多少零度上下。
1: 嗯，
0: 哎呦，
1: 哈尔滨可能在这股冷空气影响下就此入冬了。
0: 他们应该很羡慕我们吧？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昨天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
3: 那这股冷空气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介绍一下冷空气的具体情况。
4: 好的，应该说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啊，主要影响北方，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降温，所以未来呢，北方跟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将是冬夏并存的天气格局。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温的具体进程吧。那昨天呢，降温率先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今天华北还有东北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当中，明天降温重心呢会集中在东北这一带啊。那这轮降温过程对于东北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东北多地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天气由凉转寒，像是哈尔滨、长春最低气温都会在零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此入冬。二位，
2: 嗯，你刚才说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到南方哈，那未来南方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
4: 应该说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昨天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或以上，像是武汉、长沙、南昌、南宁还有广州哈，都是如此。那今明两天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南方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左右的，像是广西、广东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广西桂林、广东英德可能创下当地最晚高温日的记录，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展望一下后期，由于冷空气整体实力并不强，预计一直到20号，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依然会处在比常年此时偏高的水平，尤其是四川盆地、贵州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哈，很多气温会偏高2到5度。
0: 东北人一定很羡慕我们。其实我跟你说，我们生活在这种城市，就空气很好。但我讲真的啊，我还挺喜欢东北人。你知道东北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我觉得他每个人都适合做互联网，都是段子手
1: 啊。真的，东北人梗可多了。而且你要说到，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我室友就是东北人，就是在四川还在穿短袖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啊，我们老家下雪了。他们家就是黑龙江七台河，就是很北边，靠近俄罗斯那边的，就是冷得非常非常的快。
0: 我抖音上关注的博主就是搞笑的啊，还有吃播，80%以上都是东北人，还有那个美妆博主，但凡有东北人的就特别 讲话特别带劲，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记得，就我羡慕他们一点，除了口才好，还有一点，他们冬天虽然冷，但他们不觉得冷。他们在室内穿的特别少，不像我们啊。你要在冬天的话，你就我们都是穿毛衣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室内。就是很冷，阴冷，不开空调暖气不行。
1: 冬天的那种毛毛的家居服，只有在南方才能卖得出来，在北方人家冬天在室内根本就不穿那么多。
0: 哎，你可发现，其实我们到单位来，冬天的话是环境是很闷的，因为空调开得好高，又燥。对吧，
1: 尤其是单位有一个怕冷的，冬天可以得把那个空调温度打得特别高。
0: 你看我们今天中午来的时候空调是25度，冷空气。
1: 25度是我早上打，我来的时候空调是21度。
0: 冷气吗？
1: 嗯，
0: 一天啊，真的
1: 不用想就知道是哪个那么怕热的把空调打到了21度。
0: 这老几真的是，还好他今天下午用的是这过刚来的，他接班的时候应该他给他调高了一点，不过他穿的是短袖短裤啊。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是穿的是短袖短裤。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讲讲看这个网络购物，我还是挺喜欢的啊。但我觉得以前我们说的仅退款，我讲句实在话，你要仅退款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可能教教我呢。
1: 哎，我跟你说，仅退款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太容易发生。
0: 对呀、
1: 为什么？因为你平时你要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如果退款，你是要退货的。
0: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真的遇到过那种，反正在我身上，求教教我啊，就是你什么东西你不喜欢，你不得退货吗？
1: 嗯。
0: 对吧，
1: 你不还得，如果没运费钱还得贴个运费钱啊、
0: 就在老早老早之前的时候，好像是两三年前仅退款刚出现的时候，我是看到有人在那个买那个一个小皮草马甲，因为就发现质量有问题了以后直接淘宝给他仅退款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过听到过身边有朋友去这样操作过。
1: 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有人钻了这个空子。最近呢，在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位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同一时间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0: 是的，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的理由申请退款。我跟你讲啊，我经常会在大润发下单，因为大润发他会送蔬菜嘛、我就告诉你讲，你大润发他有时候会买那个水果，你就凑单买嘛，他那个梨子里面几个，就我他不是秋月梨，就是那种小的新疆鄂尔多梨、经常里面会坏的。我告诉你讲，大润发你就是你申请退款之后，人家是会打电话，哎，你好你在家吗？那个梨子我们来上门拿货，怎么会有仅退款？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不过这个商家他应该是商场比较大，然后就忽略了，平台联系客服之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啊。
1: 哎呀，这王某就尝到了甜头，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0: 3个月不到，他就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哎，三个月不是90天吗？
1: 对啊，
0: 120多次，
1: 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
0: 他每天都要在这个商品上薅一点羊毛吗？
1: 天天薅。我说这兄弟，你这个你感觉也不差钱啊。
0: 是的，
1: 对不对？目前呢，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我们来跟大家提个醒啊，不要想薅羊毛，你要是这是犯罪行为。
5: 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6: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5: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7: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8: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拿，
7: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8: 对。
5: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8: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5: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喂，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
0: 更酷。有谁？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下班路上，
2: 我是倩倩，
0: 我是新月，继续回来聊聊天唠唠嗑啊。哎，你有听过什么金色社保卡吗？
2: 哎呀，这种感觉就像是专门针对于老年人的杀猪盘吧。
0: 嗯，
2: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有人发布说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

0: 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领取了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去冒充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这些，诱导大家去办理一些这个社会保障的金卡啊，收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1: 对此呢，人社部门明确的去给大家辟谣，就说是这个全国现行的这个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什么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其实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老年人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就我家那个姨就经常发一些链接给我，十条八条，但每次发过链接以后，我就问大姨啊你在干嘛，她还不回，然后又给你甩发很多条，就类似于这样的。我都告诉她，比如说有时候会告诉你啊，她会发一些什么你在社会上会遇到一些，我跟她讲是假的，她也不回你，除非你给她打电话，但她发的不停。特别是家里有老年人的，一定要告诉他们啊，这些是假的，个人养老呢，它就是普通的一个社保卡啊，不存在什么金色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来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2: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3: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4: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1: 你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上当受骗呢？
0: 他这个可能是有关于比如说针对于各种年龄段的人啊，他们关心的事情啊，在乎的不就是比如说养老金，又或者是说很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你要卖一些保健品的，还有这种就是社保卡的啊，很多的这种年龄稍大一些稍长一些，他都会用心去听，去关注到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说一来二去，如果那种反诈意识低一点的话，很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1: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反诈意识还是要强一点。接下来时间我们讲个健康养生的吧。我跟你讲实话，就是我有段时间，我告诉你，我真的是狂吃黑芝麻，而且黑芝麻球你好像也吃过。
0: 我最近感觉我头发掉的特别厉害，我都不敢洗头了。
1: 你别讲了，那叫掉头发嘛？我跟你讲，那感觉就是重毛，就地上在种，你知道吗？就是尤其像长头发，因为每天你家那个地板，就讲句真话，你拿那个纸巾，你会洗脸巾贴上那个东西，然后就一团子。
0: 我这两天真的洗头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头发我很清楚，我洗头的时候没有掉那么多，基本上十几根吧，差不多。但是最近一薅，那个就是颜色明显不对，感觉就是。我说是我身体最近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1: 哎呀，秋季脱发滋补的误区来跟你说。这个头发呢，夏天油秋天脱，怪不得古人叫他三千烦恼丝。妈呀，这个人太会讲了，叫夏天油秋天脱。不过听说黑芝麻补肾对头发好，好多人就吃，但是这里一定要跟你讲，如果你是油性发质或者是身体有点偏胖，真的要认真听专家解读了。我跟你讲，我有段时间就是那个牌子的做成黑芝麻丸，就球我真吃了好多，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点用都没有。想头发不掉，那就是少熬夜，真心的啊。
5: 看解绑脱发这个难缠病的下一个方法是什么？走出误区，得看看我们生活当中对于脱发有没有一些认识上或者是做法上的错误的方法。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是生姜治脱发，第二个是黑芝麻黑桑葚长头发，第三是我的头发怎么又少了，还有一个我头发越梳越少，大家先对号一下吧。
6: 我这个是我头发越梳越少啊，我经常是这样子的，因为它一梳嘛它就掉头发，所以就不敢梳，越梳越少嘛，就买那个特别细的大齿的梳子，要不然就拿手糊噜糊噜就完了，所以就不经常去梳，怕它越梳越少。那越梳越少，现在本来头就少了吧，所以我经常还用那个生姜治脱发，因为以前有个斑秃嘛，抹抹生姜好像起了点作用哈，结果现在我一想呢，就把它搬过来吧。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洗头水啊各式各样的都有，经常宣传这个生姜啊对这个长发有一定作用，所以我有时候就用这个生姜来治脱发，研成汁啊抹一抹头皮啊，刺激它一下啊，就让它的毛发能够再生，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明显。
5: 小刘，你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7: 我觉着我进入的误区还挺深的，就是像这个黑芝麻，那个网购那个黑芝麻丸最近特别火，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黑桑葚跟枸杞一块泡水天天喝，跟朋友出去拍照片第一个修的就是发缝，然后就是觉着这个发缝越来越宽，然后头发越来越少，就是每天晚上大半夜就去涂生发液。
5: 好，那我们就请张老师一一为我们解释一下了，为什么这些认识是误区啊？这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还是正在坚持的防治脱发的方法呢。为什么这些认识是误区啊？这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还是正在坚持的防治脱发的方法呢。
8: 第一句话，看病不忌口，坏了医生的手。这句话不仅仅说你找医生看病应该忌嘴的问题，那他要忌我们的行为习惯。生姜它本身是味儿是辛的，它的药性是温的，所以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用它，感冒了心散温通发发汗，或者说我胃里边不舒服胃里边有点凉，吃点生姜是可以的，因为它心散温通。 那么我们说头发这个地方掉了，就从中医本身来讲它血瘀了，血瘀了怎么办？我们让它散

0: 猜吗？话语，
1: 嗯，
0: 话语也需要发散的、温通的，这个是可以的。啊，你把那个生姜在这往一抹，啊，生姜擦一擦，你看皮肤都是泛红的。
1: 嗯，
0: 它可以刺激血液循环。从这个角度上讲，生姜去治脱发它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它有道理，我一会儿擦一下，一会儿擦一下，对吧？甚至有些人把生姜榨成汁往那个地方去涂抹，就过度了，就叫害。所以我不反对大家用生姜，但是我坚决反对你没事了就用生姜去涂去擦，嗯，这是不正确的。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哈，说黑芝麻、黑桑葚是可以长头发的。对呀，啊，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的呀。
0: 这个东西完全是深入人民之心的。
1: 嗯，
0: 一说黑色的入肾，一说脱头发补肾。脱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中医上讲，它本虚标实，实了血瘀。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这地方要化瘀呢，而不论是黑芝麻也好，还是桑葚也好，他们是滋补的，确实是补肾的。而这种补肾，
2: 你看，我就跟你们说，有时候要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1: 嗯，
2: 补肾，我也想补肾，我妈就天天叫我补肾，我估计你妈也让你补。就年轻人，但我跟你讲，这两天掉头发是很正常。如果说你们要有时间的话，你就把那个地上掉的头发数一数，看看有没有超过100根。如果没有超过100根的话，你就把心情就对心放肚子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对，如果是油性发质或者身体偏胖一点啊，就是油性脱发啊。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就是体脂有一点高了啊，真的是减肥。但是大家健康减肥啊，如果你真正脱离碳水的话，掉头发是越掉越多。
2: 现在不有几派吗？
1: 嗯，
2: 就开玩笑讲了，不用当真啊。一个叫做运动派，还有纯饿派，还有第三派，你知道什么派吗？
1: 嗯，
2: 打针派。
1: 哎呦去。
2: 不知道你是哪一派，我都希望你健康的瘦下来。这里是下班路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坊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之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6: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6: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7: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6: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6: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6: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6: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

0: 收测产结果。
1: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0: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2: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3: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4: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3: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5: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6: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7: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6: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8: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9: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0: 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
3: 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2: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11: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

0: 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2026年8月3日，安徽新闻联播播出，滁州围绕重大使命实施三市五城战略，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请听详细报道。
3: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十四五时期，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十三五末前移5位。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四个产业产值均超1000亿元，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居全省第一。面向十五五，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
4: 以合滁合作园西联合肥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市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

0: 向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

0: 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圈，从胸口到全身。

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啊，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卿卿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柳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就是远离

0: 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这柳永没有大夸杭州的美景，也有，但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了杭州地方官上了，夸着杭州地方官有美景，那也是铺垫呐。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畅想这杭州地方官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景象。整首词啊，你读上去呀、啊，跟柳永其他的词，那词风大相径庭啊，全词充斥着无尽的歌颂和爱戴，可以说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说柳永为什么这么恶心呢？没办法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走上仕途啊。人到这个地步了，那说两句好话，拍两巴掌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呀？也算人之常情吧。所以柳永这么一个大才子，不惜把自己身上那股子骄傲给弃掉。什么白衣卿相啊，那也就是白衣呀、啊、还要骄傲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漂浮在空中去吧。而卑微的用尽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只不过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啊。这首词作得之后一样啊，立刻得到了杭州城内这些歌女们的竞相传唱，时间不大，杭州老百姓都会唱了，又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了。流行了几日之后，柳永心说话，这下子准该流传到我那发小孙和儿的眼里了吧。啊，我再去拜望。柳永啊，二次来到转运使衙门求见转运使孙和，照样被这门子给拦住了。哎，怎么又是你呀？是我。这位军爷，还得烦劳您给转运使大人禀告一声，就说他的这个同乡发小、故交、好友、同窗、同科柳永前来拜见。好家伙，上一次才有一个头衔啊，故交，这一次给我弄六个，还同乡同窗，我们大人能会有你这样的同窗吗？啊，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看看什么德行，还说是我家大人的故交。走走走走走，赶紧的啊，再让我们看见非得打你不可。又给赶出来了。哎呀，柳永给气的呀，我这真的变成假的了，原来我们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现在倒好，地位悬殊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也相见不了啊。嘿，看来这个权力的力量真大呀，但光埋怨没用啊，还是见不着啊。柳永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低头耷拉脑，又回到楚楚这里。楚楚姑娘善解人意呀，他就发现呀，自打上一次柳永出去，这脸色就不好看，回来呀整日唉声叹气，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说。今天又出去了，不知道见谁去了。那早晨起来要出去的时候，哎呦，精心的捯饬啊，正冠斗袍，看那意思要见什么大人物，比较的庄重。回来之后怎么灰头土脸的呢？楚楚姑娘赶紧的给柳永端过来一杯香茶。公子，到底遇到什么为难招展的事情？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有外患。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上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诗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哎呦，刘勇一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刘勇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欣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啊，把这美好的景象描绘出来，回京升官的时候向朝中的人们夸耀一番呢。临了临了还没忘拍一下孙和的马屁呢，你看你治理的杭州治理多好，等到你升迁回京的时候啊，一定啊向朝中那些大臣多多的夸耀。这首词写完交给出主，出主一读，哎呀太美了，刘七公子啊，您用您的笔道尽了杭州的繁华富庶、迷因财富，而且是杭州之美都给你写尽了。于是楚楚姑娘啊，马上调弦转调，就把这首词啊给唱出来了。能唱能唱啊，有词牌啊，有词牌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曲子去唱。这么一唱，这首词太好了，创作成功。等着吧，果然呢，过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两浙转运使孙和果然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邀请宾朋前来饮酒赏月，然后把官妓楚楚给叫来了，你得过来作陪，得给大家丝竹弹唱。楚楚姑娘来到酒席宴间，趁着众人兴致最高、酒酣耳热之际， 就把这首《望海潮》给唱出来了。这些天楚楚姑娘没干别的，天天练习《望海潮》啊，早已经练得滚瓜烂熟，情绪点拿捏的都十分到位呀。就见她轻捻丝弦，漫起朱唇，歌声婉转，清亮圆润，这么一唱，哎呀，在场的宾客是无不惊喜呀，这词太美了，大家听的是如痴如醉，都沉寂在这曼妙的意境之中啊。楚楚一首《望海潮》唱毕，孙和和在场的客人是无不鼓掌喝彩呀，好好啊，好词啊。这孙和就问了，哎呀，楚楚姑娘啊，这首词是谁做的呢？楚楚姑娘怀抱琵琶向众人施礼，然后嫣然一笑，大人呐、啊，这首《望海潮》出自一位才子的手笔呀、啊，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柳七郎啊。柳七郎，哪个柳七郎啊？柳永、柳三变呢、啊？哎呀，孙和一听，哦，您说的是这个柳七郎啊？啊，哎呀，我跟他我们是发小，我们是故交，是同学，我们是同科，我们是同窗。好家伙，把那几个头衔孙和全扔出来了。楚楚一听，行啊，看来这位没忘本呢，还记得刘勇呢。孙和就问，那刘勇现在何处啊？没在别处啊，正在杭州临安呢。哎呀，我们俩多年没见，他到临安怎么不来相见呢？楚楚姑娘一乐，大人呐，这事儿得问您的门人呢。这一句话，孙和明白了，可恶的门子，看我明天怎么收他们！快，快拿本官的帖子去请我这位布衣之交，马上去请刘勇。果然就把刘勇接到府中啊。孙和刘勇这一对老朋友相见，别提多高兴了。孙和赶紧吩咐添酒加菜，我要和七郎今天晚上一起赏月，是不醉不归。就这样，孙和把刘勇留下来了，畅叙旧情，直至宵禁呐。那至于刘勇后来是不是通过孙和当了官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首词确实给刘勇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契机，也确实是刘勇所有词当中的佳作呀。这首《望海潮》啊，从此是广为流传，传唱不衰，直传到了130多年后南宋时期。当时金国的君主叫完颜亮，那一天呢，乐工们就给他唱这首词，听到词中所绘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西湖胜景，哎呀，这完颜亮一听，这个临安太美了啊！要是这样的话，我非得发兵南征，把这临安给打下来不可。结果刘勇这首词还引发了一场战争，以至于后来的南宋诗人谢意，他做了一首诗啊，说谁把杭州取自瓯，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惠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南宋高宗时期有一个奸相叫秦桧，你别看秦桧是个奸相，但是同时他又是个权相。在当时啊，身首五支令除了皇上就是他了，可以说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谁想在当时要官运亨通，那都得拍秦桧的马屁。当时有一个叫曹勇的，这人呢 善于溜须拍马呀，把这秦

0: 给溜得特别顺溜，开得特别美。秦桧一高兴，曹勇官运亨通，连升三级，做了侍郎。哎，侍郎就是副部长啊，显赫一时啊。曹勇这么一当大官，那比他官职低的那些人呢，呼啦全围上他了，干嘛呢？溜他的须，拍他的马，来巴结他。呵，这曹勇啊得意啊，你别看我天天的得巴结秦桧，但是我只巴结一个，而巴结我的一大群呢，美平衡，他非常得意。但是美中不足的，或者说唯一让他想起来就生气的，是他的大舅哥。他大舅哥怎么惹他了呢？他大舅哥呀姓利，叫利德斯，
1: 也有的版本呢叫他利德新。到底是利德斯还是利德新，咱们呢就不去考证了。反正您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咱们故事里头就叫他利德斯。
0: 这个人呢头脑清醒，从来不向自己这个妹夫献殷勤。甭管你曹勇你官做再大，哼，我瞧不起你。怎么呢？你那官啊不是凭着真才实学得到的，更不是凭着政绩实干干出来的，你是依靠那秦桧升的官，你是靠溜须拍马经你上去的，所以我对你这种人呢看不惯，而且你这种人迟早落不下好下场。你就瞧着吧，我跟你是亲戚关系，万一有一天你倒台了，你被打垮了，我再吃挂烙我犯不上，干脆从现在开始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地下通道，我过我的过街天桥，咱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都拍你呀，哎，我不拍；他们都溜你呀，哎，我不溜，我不指着你活。一呵，这曹勇一看，呵，那别人在我面前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你倒好，从来都是对我冷眉冷眼。你想怎么着啊？哦，你仗着是我大舅哥，就能高我一等？哼，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非得找茬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这曹勇对他大舅哥利德斯耿耿于怀呀，他是百般威胁，你要不依附我呀，你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利德斯根本不在乎，你能怎么样？大不了把我杀了，我宁死也不依附你。这弄得曹勇也没辙，结果过了没几年呢，全向秦桧死了。秦桧一死，那些依附秦桧的家伙啊，扑哧扑哧扑哧扑哧，像下饺子似的全倒台了。曹勇作为给秦桧抬轿子的心腹，那他能不倒台吗？也被贬了，贬到了新州。消息传到利德斯尔的眼里，利德斯一乐，怎么样怎么样啊？多少年之前我就说了，他一定得不到好下场。太好了，这就是天理昭彰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切全报。我呀给他写封书信吧，提起笔来给自己妹夫写了一封书信，就寄给了曹勇。曹勇接到了自己大舅哥写的信，哎呀，心里挺暖和。怎么的？你看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过去我身在高位，他们全来溜我的须，拍我的马，给我送礼，结果我一旦受贬，呵，那一帮子田哥哥蜜姐姐的全没了，跑哪去了呀？过去我们家是门庭若市，现在再看我们家门可罗雀，根本就没人上门了。哎，过去他们来就我大舅哥一个人看不起我，不搭理我，没想到今天他们不来了，就我大舅哥给我来封信。这还得说是亲戚哟，赶紧打开信 看看大舅哥给自己写什么。打开信一瞧啊，哎，这立德斯啊写了一个赋，哎，一篇文章，这赋的名字就叫做树倒猢狲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从头到尾把这赋一读，把这曹勇给臊的呀，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赋中啊，把这秦桧比成一棵大树，把曹勇等人呢就比作树上的猴子，说有这棵大树存在呀，你们依附大树，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但现在大树一倒，你们这一树的猢狲四散奔逃，如鸟兽散，这于国于家是可喜可贺呀。曹勇看完是又臊又气呀。这篇赋还给后世留个著名的典故和俗语，就是树倒猢狲散。光写赋不算完呢，这曹勇得上任呢，得去新州啊，收拾收拾行囊包裹上任去了。新州是哪呢？就是广东省新兴县。那年代那就已经很偏远了，那有可能啊一走就回不来了。这临行的时候，哎，人家立德斯啊又来送行了，不但送行，而且呢人家是赠诗十首，写了十首诗啊。哎呦，曹勇一看呢，好家伙，前些天给我一篇赋，树倒猢狲散，把我是连挖苦带损呢，现在又送我十首诗，这指不定写的什么呢，那也不好不看呢，人家毕竟赠过来的呢。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鼻子都气歪了。其中一首啊是这么写的，说断尾雄鸡不畏息，平易多祸复何宜，八千里路新州障，归谷中原是几时。立德斯在这里呀、啊、用了一个典故叫做断尾雄鸡，这是出自左传的那么一个典故，就是当时啊有那么一只大公鸡，啄自己漂亮的尾巴，把这尾巴毛啊全给啄掉。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公鸡呀、啊、不希望自己作为祭祀的牺牲，他要自保，因为做祭祀那都得用漂亮的大公鸡，谁要秃尾巴的大公鸡，所以把自己的尾巴毛给啄掉可以避祸。立德斯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讽刺曹勇，说曹勇啊，你失势了，嗯，你现在呀就变成了秃尾巴大公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依靠奸人自取祸患。平一多祸吗？这多就是取呀、啊、现在呀你报应来了，被发配到新州，这新州多少里地呀、啊、千里之遥啊，八千里路，哼，那个地方可是不毛之地呀、啊，到处都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呀、啊，你到那里去呀、啊，嘿嘿，可以说是有去无回，归谷中原是几时啊？我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曹勇一看呀，愤恨至极呀、啊，怎么这有这么当大舅哥的吗？啊，咱俩多大的仇恨呢？但是没办法。谁让自己当年抱那奸臣秦桧的大腿了呢？哎，忍了吧，确实也像诗中所写那样，我呀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中原，弄不巧我真回不来了，或者回来的真是我的白骨啊。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在南宋，有一个诗人，姓戴，叫戴复古。这个戴复古啊，生于一个穷书生之家，他的父亲叫戴栋，一生是酷爱作诗啊，就觉得这个诗歌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作诗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但是这位只作诗不考试，不去应试，不去奔仕途，按现在来说这个纯粹的那么一个文艺青年，您想这样那能养活家吗？所以混得呀穷困潦倒。朋友们见面呢都劝他放弃作诗啊，去应试去吧，求官去吧，求个一官半职，未来封妻荫子，这多好啊。但是呢戴栋对此毫无兴趣，就这么呀一辈子穷困潦倒啊，一直走到自己生命尽头，戴栋啊仍然是穷困潦倒之人呐。那么这个时候戴栋的妻子刚刚为戴栋产下一子，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呀还在襁褓之中，戴栋在病榻上给这个孩子起了名字叫做戴复古，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啊有古人的那种诗情，对这个孩子戴栋可以说呀寄予厚望啊。也难怪呀，孩子刚出生不久自己就要告别人世了，那心里头不舒服啊。躺在病榻上，这戴栋就跟亲友们说了，说我知道啊人谁都不免一死啊，所以对于死我呀无所谓，因为谁都得死，哎，早死也好晚死也罢无所谓，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呀没来得及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好的诗人呢，所以万望各位亲友能够好好的抚养这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呢。说完之后啊，这戴栋就与世长辞了。那么后来戴复古在母亲的拉扯下逐渐的长大，也非常的喜欢作诗歌。那么后来从母亲口中

0: 从亲友嘴里都得知了父亲的临终遗愿，大为感动啊。哦，我父亲他想让我成为一位诗人呢、啊、哎呀，我必须完成我父亲的遗愿呢、啊、就立下决心要立志继承父志，专心学诗啊。所以戴复古是广交良朋益友啊，大家一起互相切磋诗歌，最后机缘巧合拜在当时大诗人陆游的门下，跟陆游学诗啊。你想想陆游那诗写的多好啊，跟随陆游进步非常快，这诗名啊也是越来越大呀。那么最开始啊，戴复古跟他的父亲一样，哎，对当官呢没太大兴趣，而是呢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写诗上。写诗得有情而发呀，不能够说关门造车呀，最好的那就是出游行万里路，观赏祖国大好河山，这样呢容易激荡起腹中的诗情啊。所以最开始早年的戴复古也是如此，淡泊名利，喜欢出游，踏遍了南宋小朝廷的山山水水呀、啊。那么后来呢，不当官不行啊，不当官就走了自己父亲的老路了。自己父亲不就是穷困潦倒一生吗，光知道写诗，用什么来养活自己，还得做官。那么戴复古为了生活所迫，最终啊还是做这个小官。那么做小官期间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哎，没有记载。总之知道出事了，违反了国家的法度了，被国家呢就判刑了，判流刑，流放到江右武宁啊，就把这位戴复古啊给发了。那么宋代的流罪哎，有多种形式，就按照这个犯罪分子啊，哎，他犯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多种多样。一般来说，这个流放地呀、啊，主要是各州的驻军所建的牢城。所以我们读《水浒》，经典的牢城营啊，哎，沧州牢城营，哎，孟州牢城营，哎，都是牢城。这个地方啊，就是发放流放犯的。那说要是把你发到牢城去了，你的罪过呀就比较大，脸上刺字啊，得打着枷锁呀，有借差押着呢，押到牢城营去服劳役去。你看《水浒传》上面的像武松啊，宋江啊，林冲啊，这不都发送过牢城营吗，就犯罪比较重。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犯罪比较轻一点，这就直接的归当地州府劳役，就说把你发了，发了呢发不远，哎，发的距离最远不超过3000里，那么最近呢500里地。这个戴复古被发到了武宁，武宁在江西呀、啊，那这就说明啊，戴复古犯的罪比较轻，流放之地呀、啊、比较近。属于500里之内的。那么像这种流放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你到当地呀、啊、你别出圈，别离开当地，把你发到哪里你就在哪里待着，这一圈地只要不离开就行了。那至于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自由的，有的呢花点钱就不用去服什么劳役，像自由人似的，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不离开所在地就行。哎，几乎啊，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说话，哎，不告诉。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0: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毅。

0: 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从

0: 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0: 恒源祥。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年8月3日，安徽新闻联播播出，滁州围绕重大使命，实施3市5城战略，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能力提升班在小岗干部学院开班，省司法厅厅长罗建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等出席开班仪式。滁州日报发表题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论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今天播出，全交县委书记孙健的专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8月3日，安徽新闻联播播出，滁州围绕重大使命，实施3市5城战略，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请听详细报道。
2: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0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14-5时期，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13-5末前移5位。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4个产业产值均超1000亿元，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居全省第一。面向1055，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
3: 以合滁合作园西连合肥，以省际比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东连南京，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保持全省前三，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2: 充分发挥双圈叠加独特区位优势。1055期间，滁州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木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各类合作共建平台，打造改革开放先行之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不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1: 凤阳台林海报道，10月10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能力提升班在小岗干部学院开班，省司法厅厅长罗建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郑旭东等出席开班仪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宋书林主持开班仪式。罗建华在开班动员中表示，近年来皖藏司法行政协作在双向奔赴中走得更深更实，两地交流更加频繁，互学互鉴持续深化。今年培训特意选址小岗村，是因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交相辉映。来到这里，就是要在感悟改革精神中砥砺初心，汲取力量，拓宽视野，提升本领。在接下来的培训及今后工作中，希望皖藏两地能够携手并肩，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共同书写皖藏司法行政合作新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司法行政力量。近年来，滁州市始终坚持一体化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各项工作争先进位，成效显著，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滁州法治实践成果。希望大家在学习中拓宽法治视野，提升组织能力，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并把山南的先进工作经验、优良工作作风带到滁州，推动两地工作优势互补、经验互通、协作共赢。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围绕政治

0: 聚力，双招双赢。
1: 本台消息，滁州日报发表题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论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从小岗村一声惊雷掀起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到十四五期间累计承担国家级改革试点82项、省级108项，活力奔涌的背后是滁州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探索与担当。滁宁城际铁路跨省飞驰，跨省合作平台数量和体量均居全省前列。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运营，外贸实际企业数居全省第二。拥抱世界的背后是滁州融宁入常、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建设改革开放先行之城，聚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努力把市第八次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要勇当改革先锋，在敢为人先中激活发展新活力，打造更多具有滁州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品牌，深化农村改革，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国资国企、生态文明、社会治理、财政金融等领域改革，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深化双圈联动，在左右逢源中放大协同新优势，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打造一带一区一廊合作平台，探索建立跨界产业梯度转移、财税收益分享等合作机制，共育跨区域产业集群，推动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让群众享受更多一体化红利。要拓展开放版图，在扬帆向海中拥抱发展新机遇，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参与沪宁河对外开放通道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口岸通关协作，深入实施挥动全球出海行动，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文章最后说，起步十五五，只要我们以先行之姿破浪向前，以开放之志行稳致远，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就必将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让改革开放的春潮在皖东大地奔涌不息。本台记者范晓敏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党校秋季主体班举办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汲取嘉善经验，争当改革先锋专题学员论坛，90余名学员参加。论坛前期，全体学员集中观看了浙江嘉善一块地集成改革的经验做法教学视频，并结合滁州发展实际与岗位实践深入探讨。现场8名学员代表围绕学习感悟、对标思考、实践路径展开交流分享，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滁州干部的政治担当与理论素养。学员们一致认为，嘉善一块地集成改革是县域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本质上是系统谋划、破局争先、聚力赋能、为民惠民的深度改革。思想破冰是要素改革的先手棋，理念更新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其系统思维、攻坚方法和为民理念对滁州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强借鉴意义。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主动对标先进，破除思想固执，创新工作方法，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
1: 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今天播出，锚定三市五城打造大美全交，访中共全交县委书记孙健。
2: 市第八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描绘了建设三市五城的宏伟蓝图，提出了6821奋斗目标，为我们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交将在新一届市委班子领导下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全交力量。重点是紧扣一条主线，

0: 造师美全教，一条主线就是要把学习贯彻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历任到十五五末，全教县经济总量突破550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40亿元， GDP 总量排名省内县域前进5位，奋力打造法治先行秩序美、乡风文明和谐美、城乡提升形象美、文化繁荣内在美、交相辉映山水美、开放融合格局美、奋力发展气势美、科技驱动心智美、争先创优状态美、太平盛世生活美的师美全教。一是聚力抓好产业发展，实施先进制造居型培育行动，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未来5年培育北一级产业集群5个，规上工业企业超600家。二是聚力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特色农业品牌升级行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深化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建设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三是聚力推动文旅融合，实施消费场景融合发展行动，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完善四季太平活动体系，充分展现全教好看、看好全教的城市风采。四是聚力提升城市品质，实施城市建设更新旗帜行动，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五是聚力优化生态环境，实施两河一岭绿色发展行动，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 PM2.5 浓度持续下降，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六是聚力改善民生福祉，实施民生服务扩供提感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3件大事，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1: 每日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西北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查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重点处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昨天滁州市民政局对一位市民问题的回复。张先生咨询啊，单元楼出口台阶无障碍改造的问题。那么了解到张先生居住在琅琊区世纪花园小区的一楼，其本人呢是肢体残疾，需要坐轮椅。单元出口处一层有两级台阶，出行呢是不方便。该户已经在

0: 2023年进行了残疾人无障碍改造，但世纪花园小区啊，目前是没有纳入到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而且对公共设施改造呢，需要征得其他住户的同意。市民政局呢，主要是针对特殊困难老年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外部楼道呢是属于公共设施，不在改造范围。那么我们也建议呢，这位张先生啊，在滁州市住建局啊，或者说在琅琊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再进一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看是否能够有相对应的政策。好，也非常感谢民政局在之后第一时间的反馈。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线咱们滁州市重点处的三位嘉宾。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滁州市重点处党组成员副主任胡一松。胡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再次过来。那么滁州市重点处综合计划科科长郑树斌。郑科长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重点处工程建设一科科长陈富阳。陈科长你好。
3: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也是咱们热线的老朋友。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胡一松主任和我们广大市民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到目前为止咱们重点处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
1: 好的，广大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参加政风航空之信节目。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主要介绍我们市重点处2026年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以及广大市民关切的为民办十四项目进展。同时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首先我向广大市民汇报一下重点处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情况和为民办十四项目的进展情况。第一，整体项目进展情况。2026年市重点处城建项目总共25个，估算总投资31.94亿元，其中虚建项目9个，估算投资27.33亿元，新建项目16个，估算总投资4.61亿元。在实施目前实施的10个项目过程当中，总投资是3.36亿元，主要是聚焦一是民生关切项目，我们高质量抓好民生实际项目建设，全面实施北银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一期涉及到的市政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和实铁标段3个项目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滁城重要的门户和城市会客厅。该项目计划在2026年10月底完工。第二个是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项目，已于今年4月底完工，5月15日正式通车。第三个是2026年校园周边安全护学提升工程，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截至目前为止，已完成永乐小学、滁州市开放大学、滁州市第五中学、滁州市第三中学、滁州市第六中学、滁州市琅琊适应学校、滁州市第二小学等顶位的改造提升，正在实施滁州四中学位顶的学校顶的地位改造。2026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项目工程，本次应优先实施的是清流路与莱安路交口、世纪大道、五月华府小区与五月广场道路交口3个点的改造，目前正在强力的推进当中。二是聚焦规范管理，抢抓两重两新及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等重大机遇，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加大了资金争取力度和要素保障水平，建立完善了清单管理、定期调度、一线督查等工作机制，在项目立项可行、初设、规划、环评、招标、施工许可、竣工备案、移交款项等手续办理和关键节点排出了时间表、计划书，实施挂图作战，一体推进项目建设。今年呢，雨污水改造的项目均是这一项政策的有力实施。三是聚焦建管治校，坚持城管并举，实施市政基础设施中修、安保和养护，公园、游园设施大中修。雨污水分流改造、城市雨水管网的修复等工作。四是聚焦生态保护，深入开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活力行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增设一体化的活水泵站、增氧设备、增加水生植物等方式，对城南绿廊供应水体进行除藻和净化处理，极大地改善了供应水质体质，

0: 提升了公营景观效果和居民的幸福指数。结合群众的市长日性反应，梳理谋划了龙兴路北侧及群交路、自由东路、滁州大道等一批黄土裸露区域及退让空间的项目，列入了2027年项目计划，将有序的分步实施。二、为民办十四的进展情况，具体今年的政府为十进为民办十四项目，我们市重点处啊负责四进。第一是综合枢纽工程，就是建设北营江高铁站、滁州站站房、南聘区客运枢纽、上跨京沪铁路桥及周边的配套工程。第二是这个北营江，是国家的这个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银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在滁州境内全长72公里，途经群交和南桥区，总投资118亿，在滁州与京沪高铁站并站，并在群交线新设大树客运站。项目进程后，将进一步深化临滁合作，实现南京合肥都市圈双圈联动，助力滁州成为西宁成渝白洁京津冀的高铁枢纽城市，对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是华云路下穿京沪铁路项目，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华云路向东采用四孔分离式框架下穿京沪铁路项目，重点与创业南路平交，衔接在新建的九子大道。该项目已于4月30日完工，5月15日、这个开放了交通。第三个就是校园2026年的校园周边安全护线提升工程，这个主要任务是该工程是围绕着滁城学校暖心护线工程，具体落地项目旨在通过对学校周边进行途径和交通安全设施改造，缓解上下学期间的交通拥堵，营造人车和谐的校外环境。具体包括的滁州永乐小学顶、滁州开放大学顶、滁州市第五中学、滁州第三中学、滁州市第六中学、滁州市琅琊适应学校、滁州市第二小学、滁州市第四中学等学位顶。截止到9月底啊，已完成了8个顶位。目前这四中这个顶位正在进行当中。第四个是滁州市畅排治理项目2026年城市绿道治理工程，一是城西干区丰乐大道与明光路交口，在丰乐大道啊与台云巷交口往西建立了个一体化的防洪炮站，晴天向涵污水提升至现有的污水管网，扩大了向涵的排洪能力。在丰乐大道与明光路交口往南，凤凰路与中都大道交口低洼处设临排雨水口排入向涵，解决了多年的积水问题。二是紫薇路这个紫薇园门口与清流路在东侧机动车道下新建了直径1000米的雨水管网400米，接入清流和排水管网，解决该小区门前的这个内涝问题。三是扬子路与宁西路交口积水顶的改造，因扬子路与宁西路东侧非机动车道增设600直径的排水管道400米，并与改造后的雨水管网实行对接，将扬子大道与宁西路交口东北侧近年来的积水问题直接排入了宁西湖公园，改善了此位置因宁西水系高位顶水位高顶头影响产生的内涝问题。
1: 感谢胡主任和我们介绍了滁州市重点处所做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那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滁州高铁站这个城市一体化项目建设也是在如火如荼的大干快上，花园路下穿项目呢已经是通车了。那么在项目建设当中啊，咱们市重点处主要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确保这个项目啊快速推进的，那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关注，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网友啊跟我们交流的几个问题。他说这个听说在这个金陵路东边龙盘河旁边建设有室外的体育场，他说想请教一下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块。郑科长哦，郑科长熟悉吗？
2: 了解一些
1: 啊，能不能和我们这位网友来交流一下？
2: 好，各位网友你好，你刚才反映的金陵路以东龙盘河公园那个体育场设施，应该是我们前两年实施的那个紫薇路公园和全民健身基地项目，是由我们单位的下属单位那个市园林中心主要承建的。目前今年正在推进实施的一些体育器材和

0: 和运动设施也是2年前，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向后续推进的。今年这个资金得到落实之后，今年这个月10月底应该就能全面完工。
1: 完工啊！
0: 对，这个建成之后能够保障周边居民的运动、健身和休闲需求。
1: 那也就是在10月底能够面向公众开放了。
0: 对，10月底可
1: 完工，
0: 能
1: 十一月，
0: 这个月底完工。
1: 也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肯定是能够和大家见面的。
0: 对，肯定
1: 而这
0: 可以。
1: 个我们之前也听说了，占地还是挺大的。也有人说了，到时候会不会交给第三方运营？平常的一些市民进去会不会进行一定的收费？
0: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应该是公益性质的，就是
1: 公益性质。
0: 对，就是免费的，普通市民都可以进去进行运动健身和
1: 好，
0: 游
1: 非
0: 玩。
1: 常感谢郑树斌科长。那的确让大家在休闲之余也能够多一点活动的场所，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市重点处做客，由重点处党组成员、副主任胡一松胡主任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关注到网友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前段时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的，就是下了雨集，有些地方呢，比如说这个青岗别院这边啊，或者说一些上海路有些地方啊，会积涝啊，这个水一下很难下去。导致有人说了，这个雨污风流啊，都弄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一下雨还能够积水这样？其实坊间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友好的话语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和我们来聊一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
2: 我们阜阳科长，
1: 好，陈科长，
3: 这个是我们市政中心在主要负责的这些项目，那我们也作为这个搞工程的，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吧。第一个呢，就是城市内涝这一块呢，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普遍现象，因为在城市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规范也不再变化，包括这个道路两侧的小区啊等等，包括一些这个建筑啊，对吧，都在不断的这变化，就是一些标准在不断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解决这些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市政中心啊，就是这几年搞的这个内涝治理啊，这个排水综合整治啊，都在不断的解决这些这个问题。易涝点这块，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植被园门口，包括那个植被路门口，植被路门口呢，实际上是通过政策，在快水道政策这个400米长的，大概直径是1米的这种雨水管道，把这个易积水点这个解决。当然了，我们市政中心应该针对这应该是有好几十个点位在不断的这个在解决。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下雨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小时雨墙是很大的，有可能是超过了100多毫米啊，像这种大的这种积水的话，这种解决的话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建成了，这样的这个还是需要市民能够理解的。
1: 谢谢陈科长。其实啊，这个我们作为滁州人啊，我们还是都有发言权的，特别住在低洼处啊。我们也是客观的看待一些问题。我记得是哪一年呢？应该是0几年吧，就是在这个这个大润发旁边。我觉得这个当时雨下的急，水都起到腰身了。然后最后很长时间都很难这个下去。现在呢，你说大润发这边，那几乎下的再急都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这个积水。的确在不断的优化和改造，我们也能够看到，像以前这个人民广场这个地方，甚至在老的老鹰翅膀转盘这个地方，那都是雨水积得很深。当然有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有时候啊，它是一个汰带的问题？
3: 还有一个系统的问题嘛，你像我们现在市政中心，一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全员出动，还安排一些应急队伍，在这个道路上打开雨水臂，对这个路面的这个雨水，通过雨水臂这个收集，提高这个受水能力，这个肯定是有效的解决这个表面上这个水的问题。至于刚才讲的一些，你比如说我们清流河，包括这个下游，

0: 如果是下游水位很高的话，导致你上游水位就存在一定的这个顶托，像这种情况，短期内肯定是不好解决的。对于管径这种问题，随着这个大网络，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排水综合整治，每年都在搞这个项目，应该是逐步的来解决这些这个问题啊，包括老旧小区的这个管网的改造啊。
1: 感谢陈科长。的确，我们说的从滁州历来的角度，包括现在城市不断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是迭代，不断的在优化。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重点处做客，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好，再关注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还有我家住在这个都市民悦，我们小区东侧的阳明路啊，有一段道路，一到下雨天就会有大量的积水，雨停后好多天水都走不掉。具体地点呢，就在公厕以北一段，想请你们想办法解决一下。那条路本来就窄，骑电动车都没法通走。这个位置，不知道三位嘉宾熟不熟悉？就是都市民悦。往东边，阳明路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从中西医结合医院这边过来。
2: 该条道路啊，目前所在的区域是在经开区这个范围区域内，在经开区的管辖范围内。观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去以后啊，及时的和我们市政中心的排水办，对接，跟经开区对接以后啊，对这个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落实这个解决方案以后啊。及时进行反馈。
1: 谢谢胡主任这个表态。好，那么两部热线在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刚才呢，我们和陈福耀科长也聊到了，在花园路下穿项目已经通车啊，这个项目在建设当中，咱们市重点处主要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和保障这个项目的快速推进？陈科长，和我们来说一说这背后的故事。
0: 啊，是这样的。像北京高铁滁州站这个，要确保在2026年我们10月底完工。要衔接北京高铁的这个联条联试，包括花园路。花园路我们计划是原计划是2026年5月份完工，实际上呢，我们是提前1个月完工的。然后项目完工之后就打通了这个，京沪铁路啊，缓解交通压力。最后这个项目这个是通到这个九子大桥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如期完工呢。我作为我们重点处管理部门，我们也采取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啊。第一个呢就是高位调动，像花园路像这个站成一体化这样的一个重大项目、重大民生项目，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的，我们市分管领导，也是高度重视的，都是随时召开这种专题的这个调度会，解决我们施工中的这个困难，尤其是前期像。整建的问题、钢管线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军用光缆、国防光缆，以及铁路部门，你像这个京沪高，还有皖赣公司这种，就像铁路部门这种单位，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对外的这个协调啊，给我们项目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外部环境。当然，我们自己像我们主要的这个领导，这是坚持每周的。现场调度，还有一些不定期调度来推进项目建设。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家主要领导是一刻是不会耽误的，都向我们这个分管领导这个汇报解决，及时解决。第二个呢，我们是标准要求的这个高，我们是按照4个一流的这个要求来推进项目建设的。我们要求要一流的项目经理、一流的项目部、一流的施工组织和一流的施工队伍。一轮施工队伍，整体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分为5个施工单位，六个施工单位，5个标准全面施工的。目前我们这个项目，你像这个花园路已经这个通车了，站成一体化，整体上应该完成了96%以上了。其中我们南桥南路，就是重阳路到红五路这段，我们在这个国庆节前，就是地面的这个辅道，我们也开放交通了。把道路这个还给这个市民啊，像这个一个重大节点，在9月21日凌晨，

0: 们那个历时是3小时07分的这个蓝桥路上跨镜湖铁路桥的这个转体桥梁，也已经顺利完成。这个作为国内首例的城市市政高架跨越镜湖高铁、雁湖要道的这种超宽幅的提供3万吨级的这个大吨位转体这个成功啊，这个既预示着我们项目的这个成功，它是最核心设铁最核心，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后收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序。它预示着我们项目的这个同步呢，也为我们这个同类项设铁跨行作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1: 当时我记得有我们同事过去看，就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真的就是没想到他这个能够这样过来，这个就太了不起了。
0: 他确实也很专业吧，赛局也很专业，他底下是一个球形的一个脚趾座啊，对，他设铁的主要是必须要在填创点施工，因为镜湖线这个运行白天要运行，晚上他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这个创口器进行这个作业，而且对作业的要求，作业之前对线上的接触网等等啊，这个人员都要检查。干好之后呢，也要再次检查啊。这个京沪高铁毕竟是我们这个大动脉，
1: 是的，
0: 大动脉，作业是一个技术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作业这个要求还是非常严苛的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几个抓手啊。也是抓施工单位的这个高层，通过我们调度会的这个形式，要及时的这个要求企业总部啊进行关注，从上到下才压实这个项目部的这个责任。第二个抓要素保障，我们主动在项目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主动是对接市直相关部门，建立一些高效的协调沟通这个机制，形成合力来保障项目。三是抓工程调度，使这个参建的各方，施工、建立、设计、更审等这些参建单位啊，聚焦项目，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一些矛盾问题，把各个施工环节衔接紧凑，形成高效的这个合力，形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制度。四就是压实我们这个责任，尤其是我们业主代表也好，也要求我们这个科室也好，在抓好进度、安全、质量等各项这个管理制度机构落实，遇到的问题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到这个分管领导，及时解决。同时，我们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工程科室了，还有一些相关的科室，你像我们计划科、监管科、财务科，我们都是七抓公管的。就像领导说的那样的，我们是举全出之力，来确保这个项目这个顺利推进的。
1: 感谢陈科长，每次听你说到这个跟建设有关系啊，都是如数家珍。的确，咱们所着眼看见的这所很多的重点项目啊，或者一些标志性的建筑，背后都离不开咱们重点处所有人的这个身影。没事对工地上去看一看，大事小事都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确让我们很感动。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市重点处做客，由咱们党组成员副主任胡毅松带队，同时在现场呢有咱们综合计划科科长郑树斌以及工程建设一科科长陈富阳。那么说到重点工程啊，其实我们再回到那是大的项目，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对出行的安全和顺畅我们有着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校园周边交通问题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我们想请问一下重点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如何回应老百姓的这个关切？我们想请综合科的郑树斌科长和我们来做一个交流。
2: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个校园周边交通问题一直是市民关心、政府重视的民生实事问题，为有效回应群众关切，我们重点处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联合市公安局、市教体局等相关部门，于今年年初启动了2026年的校园周边安全护学提升工程，聚焦滁州市永乐小学、第五中学、第三中学、第二小学等点位，围绕校园周边环境交通整治系统施策精准治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坚持一校一策，科学精准治理。我们针对每所学校周边的具体交通堵塞问题，量身定制整治方案，通过前期多次现场实地

0: 调研，找准交通堵点、环境乱点以及安全盲区，优化设计，充分征求学校和家长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措施符合实际、务实管用。二是推动动能优化和人车分离，我们通过增设家长等待区、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硬化黄土裸露区域、增设雨棚和石凳等相关措施，实现人车分流，既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又缓解上下学时段拥堵，同步提升功能与景观。三是强化智慧管控，提升通行效率。例如，我们在滁州市第三中学东门口，我们安装了过街斑马线红绿灯控制系统，并由学校实时管理，有效引导学生出行，有序过街，探索建设加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新路径。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我市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明显得到改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也初步形成了正校联动、资源整合、智慧管控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整治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校园安全深化行动等工程，通过多方收集各方信息，如教育体育部门、公安交警部门、街道、社区、人大政协和1235师长热线等相关问题线索，经过多方会商、科学研判，把相关部门的诉求整合列入下一年度实施计划，努力为广大学生和家长出行营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校园周边环境。
1: 谢谢郑科长。好，那么在学校周边啊，你其实不管怎么治，他都总有一些这个不自觉的，他把车子停的横歪扭曲的。我们也在这里也呼吁啊，在接孩子是干嘛？本身就是已经一条这个车道长龙了，请大家有序的把车辆停放好一些，让别的人啊能够有一条缝隙去过去。好，我们来关注到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各位嘉宾，知不知道狗市扩建的场地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那我们想进去摆个摊子。”狗市这块，谁了解的更好？胡主任，
2: 狗市这个现场的管理啊，就经济开发区在具体的实施这个管理。自去年我们也听说在进行这个建厂改造以后啊，他们应该正在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准确的信息啊，请我们在跟经改区对接以后啊，及时反馈。
1: 好，还有网友说到了，我想说一个可能不太好解决的问题，但是一直以来是住在城南大家上下班的一个痛点，就是阳明路。又说到阳明路了啊，阳明路这个，其实我记得陈科长应该在我们以前说到过，对，城南区过了这个龙海大道往前走的话，往南边走，道路非常的窄，没有，几乎等于是没有机动车道，然后车流量也大，特别是上下学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非常的难走。就想问，未来有没有机会能够把这些路再给它扩建，起码留一个非机动车道出来？
2: 这个结合这个城市规划，请我们舒斌科长向这个听众朋友提出这个政府对这上面的谋划解决方案。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啊。关于反映阳明路拓宽这个问题，这个你刚才反映没有讲具体的路段，但是我们下一步那个将会，我们政府投资项目的年度计划是审批是有一道流程的，首先是由各项目单位梳理汇总项目，然后项目梳理汇总好后报市重点项目办公室会商讨论后，然后依次经过市政府会议以及市人大相关会议审批通过。刚刚他反映的那个问题，我们建议他那个会后那个线下把联系方式丢下来，我们帮他会后会详细和他联系，我们争取把他这个问题向梳理汇总或向市重点项目办公室反馈。
1: 好的，
0: 争取纳入2027年实施，
1: 争取。那么咳咳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啊，也可以通过电话嘛，咱们重点处的电话，把这个民生的问题跟他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好，那么再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住在盛世华庭，我们小区东边的紫薇路还是水泥路，什么时候能改成这个柏油路？这个问题 这个改成柏油路段花钱的哈。好，那么陈科长，哎，这个您相对了解一点啊。有可能是钱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
3: 对这个项目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网友很关注这个项目啊。当时这个2020呢，这个我们是准备这个言辞为奴做一个告假的，对吧？做一个告假啊，然后整个大环境这个，
1: 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
3: 都能体会到，都能感觉到。针对他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这个对自卫路的这个沿线啊，在进行这个整理，包括把行道树啊，包括这个人行道啊，对吧？我们想在这个进行修复和提升，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计划，也报了。我们争取在2027年的时候呢，也列了一个项目，也列了一个项目，但是也如实报告啊，像现在这个进行这个沥青的这个大的这个改造，短期内可能是提不上这个日程的。
1: 谢谢谢谢陈科长，
3: 只能在就着这个现状的环境来进行一定的提升
1: 啊。就喜欢您每次上节目的大实话。
3: 对，
1: 那也非常感谢重点处，每次都是直面咱们老百姓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认真的去作答。也感谢陈科长和郑科长。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道路的通畅啊，桥稳，灯亮，四季有花，山水交融，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园啊，真的是很漂亮。特别我就觉得这个龙兴路的这个绿廊公园啊，那它简直太美了。这样的天气到周末能够看到很多人去散步。目前呢，也有网友说了，唯一的不足呢就是路旁的树木啊并不是很茂盛，当然给他一点时间。我们再回到节目的一个大主题，就是重点处在“十五五”规划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重点工作安排。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胡玉松主任继续和我们做一个这个解答。
2: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市重点处深入谋划多次会议上新旧“十五五”这个规划思路，重点处则如下汇报：第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20次这个全会精神，围绕我市35城的战略发展目标，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城市精细化管养提升行动，构建内灵外畅、互灵互通的城市综合交通路网，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努力走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第一是开展城市精细化管养行动，具体有6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实施公营品质提升行动。二是实施市政设施功能完善提升行动。三是实施校园周边安全护学提升行动。四是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提升行动。五实施城市内涝治理提升行动。六实施退让空间绿化提升行动。第二是构建内灵外畅、互灵互通城市综合交通路网，推动跨界一体化发展，实现南京合肥都市圈双清灵动，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北银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和I7项目的建设，助力滁州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以优化路网匹配、畅通微循环为目标，按照先急后缓的有序推进珠光路、鸿福路、祈福寺路、仁义路、恒丰路、黄山路、永乐路、宁溪公园百车之路、三友路、金山路和仁和路等11条城市断头路，拓宽改造民湖大道、创业南路和永阳路等瓶颈道路，织密中心城市路网的毛细血管，为中心城区功能提升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今后5年也是滁州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新增新的关键时期。基于稍纵即逝，市重点处将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实干为笔、创新为墨，在皖东大地上描绘出高质量发展的壮美蓝图，让每一处工程建设都成为走向美好的这个阶梯，都化为温暖的人心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城乡基底。
1: 谢谢谢谢胡主任。我们也畅想着十五五啊能够让滁州的老百姓更加的感受一些大的项目，或者说一些和民生项目息息相关的 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的愉快。最近。

0: 大家特别是我相信他每个人的这个亲戚朋友从外地到滁州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其实作为滁州人很感动的是，哎，他觉得你们滁州变得很好，很干净，哎，滁州，哎，没想到滁州这么漂亮。包括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刷到一些路过滁州或者来滁州玩的一些旅游博主啊，都对滁州是刮目相看。也有网友说了，目前从这个高铁站，对城区来还有大片的，虽然看似像完全连接起来了，但是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最后一路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1: 那个我是稻香路施工的，施工的，
0: 啊？
1: 稻香路，
0: 稻
1: 你
0: 香
1: 说的
0: 路。
1: 是，对，埃三链的项目，埃三链项目到现在还有一大部分钱没这个重点都没有支付，
0: 哦，你们是
1: 什
0: 这
1: 么意
0: 个
1: 思？
0: 工程方对吧？
1: 对对对，
0: 您是这个
1: 完
0: 稻
1: 美
0: 香
1: 公司的，
0: 啊，
1: 他说完美有限公司的，
0: 完美公司。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个问题，
2: 非常客
0: 阜阳客栈，还有1分多钟，是线上聊还是之后
2: 之
0: 详
2: 后
0: 细？
2: 再聊吧。
0: 嗯，
2: 情况资料应该已经报来了
0: 报来了
2: 啊，
0: 啊。
2: 报到我们，对对对，
0: 嗯，
2: 报来了
0: 好，
2: 请留个
0: 联系号
2: 联
0: 码，
2: 系号码，
0: 哎，
2: 对，
0: 下节目
2: 联
0: 之
2: 系
0: 后，
2: 号码，对，
0: 哎，
2: 下年我们再主
1: 陈
2: 动
1: 科长，
2: 对
1: 号码
2: 接，
1: 我有，
2: 再主动对接一下
1: 我们有联系过，有联系过，
0: 有联系过啊。那
1: 对，
0: 陈科长下节目之后，我们主动和他这位朋友来进行对接，你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这位朋友，你看行不行？最后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电话到这里。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非
1: 的。
0: 常感谢您的参与。好，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胡一松主任有什么话简单的和我们广大市民说两句。
3: 感谢广大市民对滁州市城市建设工作的长期的关注。我们市重林处作为承接城市这个重林工程的责任单位，我们将全面的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更愿意接受广大市民对我们滁州市城市建设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加以全力吸收，更好地为滁州市的工程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下周二是中西结合医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